いくら馴染んだ水でも年頃の娘のいる左妻、住みにくうございます。浮き名を流した昔もありましたが、 あの人

若い子の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あの子に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哈，收听所有咱这好朋友，咱这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等咱的节目等下哈，安尼那阿未时间阿未到，等下拢度孤，等下拢困去。有点下晡时啊啦，哈，咱下晡时两点到四点哈，就无得进。因为下晡时咱若讲咧中昼等候食饱了啊，哈，啊食饱就起爱困哈，啊坐点啊休休息时间，节目到未到，等啦等，等下拢度孤去。张文杰同事啦，哈，伊就去台北这个城中市场家啦，哈，啊伊都咧差好多卖啊，哈，啊就看有一个阿婶啦，伊伫遐咧卖物件，摆一个摊啦。哦，摆只单咧卖物件哈，在嘛咧度孤啦。我们这当初是讲都有听到吼，垃圾有跌蛋啦，还多秀清的节目多开始啊。伊等下咧甲我讲，伊讲我听阿桑吼，要听你的节目，爱伊伫咧困啦。啊，现在人个伊咧等我的节目，那阿未搞，等下度孤啦，精神呐、啊，精神、啊。哦，感谢朋友啦。阿那讲吼，我是感觉咱那安尼吼，会度孤会困去吼，你上好啦。上无你看嘛，我咧三更半暝吼，有个阿妈刚来饭店时阵，哎呦，阿那咧叽叽叫，该该叫，是啥物代志发生啥代志啦？哈、哦，这是第一节嘞吼。迄落在中山区有一地吼，伊咧经营吼，明体地下一楼。哦，你看，进前就是密室逃脱啊，就发现讲内面底啊一位女员工无，伊就来扮演吼，伊就吊死鬼啊，结果叫锁啊吼，暗棍安尼吹死去啦。哦，啊，叫你看嘛，一个中山区吼、哦，有一间咧经营吼，即种即密室逃脱啦。甲暗嘛吼，十一点吼，啊，过迄落放迄落，哦，该该叫一声啦。哦，迄种个大家叫声吼，有安尼震动，迄低频的震动，正经吼，很闹神经衰弱嘞吼。哦，迄个徛家吼，真正的甲阿妈拢困未好势，不得安宁啦。吼、哦，哦，真正咱等下来讲啦。吼、哦，今麦人咱来刺激哦，要甲阿妈啊来去捶落来暗飕飕，啊再来紧张啊，看到啥物货啊是哀哀叫，那伊啊哀伊啊哀的时阵就着惊。咱等下再来讲，伊在囡仔的时阵温柔吼。加迄个防空壕啦，防空壕啊，防空洞啊，吼，等下再开讲啦，再来讲吼，精神啊，咱的节目开始啊啦，吼，感谢朋友收听吼啊，有需要收听服务所在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吼，你我心迷。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要来讲的这句台语吼，讲四修啊啦，四修啊，这听有啦，知呀啦，这嘴食蜜啦。哦，咱在当下当，侬嘛知呀，哦，四修啊，听有啦。不过你若讲吼，甲少年啊讲吼，哎呦，你那正当拢唔食啦，拢点么食的四修啊啦，吼，啊，这正当饭拢爱食袂落去。那少年啊，什么四修啊，什么四修啊，哦。啊，咱国语华语所讲的是零食啦，零嘴啦，你都一直吃零嘴，吃零食，正餐都吃不下去，四修啊，哦哦，尤其那大家那做会吼，点么点卫生啦，开讲啦，哦，啊，拢会穿一挂吼四修啊啦，好，哦，对不对？你有穿有啦，我朋友停下来了，拢会穿一挂吼，再脆食米啦，哦，啊，猛胆散啦，好，哦，咱爹讲这个四修啊。但是你知道讲这个四修的由来哦，想来叫四修啊，哦四修啊，哦，这个得较早啦，哦较早唔管讲吼，诶粿啊也好啦，啊是讲吼，阮那个吼，诶捏面红啊这样吼，面顶吼拢会印啥呢？印一个火把西墙，好，哦，有无？哦红菇粿啊，哦拢会啦，哦所以这种好人看个足吉祥的一个野兽。所以叫做四修，所以四修啊由来就是安尼啦，但是呢，有一种吼，这个讲法，咱都要讲这个四修啊，亚修吼，就是这个字换字啦，四修四修吼，四修四修，啊，不要讲叫做四修啊，由来是安尼一种讲法。啊，另外讲有一个讲法，就是讲吼，以早过年时阵啊，并唔知过几日，反正领导啊，过这个阿爸吼 ，K 啊过滴，哦，以早过年拢会。穿啦，有一个过年的这个阿爸啦 ，K 啊，哦，中医院这型的有哦，中一个医院，啊边啊有三个，哦，安尼总共有四个，哦，就是放四种吼，诶，较细项的啦，较细项较幼小在藤啊边啊啦，哦，放在那边底，啊，所以吼，哦，这也叫做吼四修啊啦，哦，叫做四修啊哈，哦，咱第一讲吼，以前那小块呢，咱阿公阿嬷啦，啊像咱爸爸妈妈吼，和咱一个安尼吼，零用钱哦，都去买四修啊食吼。咱这个讲这个零用钱，哦，国语华语讲零用钱，台语讲啥呢？台语就讲收费啦，哦，收费，即收费退去啦，哦，即零用钱退去啦，哦，零用钱咱是讲收费零用钱。啊，不过有人吼，一个见解讲吼，这个零用钱啊，哦，叫做四修啊钱啦。哦，有啦，你看，我来咧，和你一工两工吼，这个安尼四修啊钱就赶紧吼，去买一个把金甘蔗糖，吼，买一个四修啊啦吼。所以细汉的时阵啊，吼，啊，阿公也好啦，阿爸也好，阿妈也好，吼，拢安尼落你啊认者，来来来来，这四修啊钱啦，哦，和你去买物件来吃。哦，所以咱跳这个四修啊，啊，甲咱的少年啊讲啦，哦，什么叫四修啊？哦，正当爱食啦，食饱了再食四修啊啦，唔通吼，安尼一直食四修啊，正当才食袂落去。

辛苦吼，落地啊吼，落地龟甲啊吼，来去买一个四手啊，地龟甲，什么龟甲啊，龟甲什么会？咱在大家大姐，你有用过的龟甲的无吼？都听有啦，你讲的钱啦，钱啦，钱乃龟甲的吼。你嘛该少年那讲吼，什么钱乃龟甲的，那么苦的啊，吼，苦的甲甲的，哦，一工两工你用有着无？有啦，我嘛用有着呢，一工两工啊。哦，你看嘛，啊，轻轻的十角，十角一块，是不是？啊，卖个讲这算小我的回去，哦，就是讲我你想弄个一角两角的啦，哦，哦，咱都。

讲诶趣味诶代志啦吼。咱拄啊吼有伫讲，即个吼台北市啊，吼，佮有一间吼，正啊迄个密室脱逃即个的即种侪啦吼。吼，安尼个阿妈吼十二点嘛，都安尼放出滴落安尼，哦，叽叽叫的声音，迄种诶即种诶噪音咧。尤其你看，因为咱来饭店嘛，我地灵啥拢较较记了吼，因为咱咧困啊，有诶较敏感诶人啦，吼较敏感啊，真正受不了。迄种迄个低频吼，迄个声音，啊，咱因来种叫做会噪音啦，叽叽正也困未起。吼，另外进前啊，吼发生着即个密室脱逃啦，一堆人落咧去吹刺激啊，吼吹刺激啦吼。讲着即种即情形吼，我伫想啦吼。可能类似吼，迄阵阮咧细汉的时阵啦，阮遐吼家人啦，阮家人吼爱走路啊，哦，有一个皇宫湖，这条皇宫湖足长诶，足长诶吼，啊，伊透过吼隔壁抓吼，因为咱拢知影家人迄个路名吼，啊，就是啥物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安尼吼，啊，阮这条是爱走路，啊，就是爱爱路，按爱一路吼，爱走路来吼。啊那奇怪，那也不爱背咯，爱背咯。但现在咱平常知影，这网络 Google 怎讲吼？因为吼，这就较敏感的路啦，吼，然后爱背咯，会去联想啦，吼，迄较敏感啦，所以片面讲种联想吼，八路军啊，所以无这个背咯，无这个背咯，啊，所以吼，才叫吼流民船。吼、哦、啊，即爱背路叫流民团路啦，吼、哦、流民团路吼、哦。我正想要讲吼，阮咧爱高路家吼，一种囡仔吼，啊，路咱爱高路吼，哎呀，伫个巷啊内面底有一个崩坑，哦，即条足长个，透个吼流民团路去，透个流民团路。吼、哦，恁在你有算入去个崩坑过无？都开始呀，较有看呀，啊，你行个较内底淡薄啊吼，哎呦，手伸去拢无见着五仔呢。哦，拢无看，啊，迄阵吼，诶，囡仔拢会吼，诶，点一下这个样的垃圾啊，点一下垃圾啊，啊，为什么做一下灯光啊？有灯光啊，垃圾出来内底，较别讲去个内底啊，阴森森啊呢，有啊，垃圾会那花起时阵呐，吼，大家就听见一个尖叫声啊啦，吼、哦，啊，所以有的人哦，囡仔就较热啦，拢会冲地，行到中午的时阵哦，一垃圾来给你喷花去，好、哦，啊，有的时吼，刚刚。对冲的啦，要去刺激啊！啊，叽叽叫啊，叽叽叫啊！吼，啊，迄个时阵有诶咯，诶，通常我查甫较诶，查甫囡啦，吼，啊，就啊，迄个怪声就出来，啊，要吓惊人，啊，人个惊啊惊就紧惊紧走，吼，迄条红光会不只大，不只宽啦，吼，啊，入面内底是真凉啊，真凉，哦，大家就装啊装啊，吼，啊，走走到吼，要到出口的时阵啦，吼，啊。头前一道曙光啊，出口搞啊，出口搞啊，吼、哦、啊，大家紧张啊，哇，松一口气啊，惊个倒转来，惊出来要个倒转来吼，那、哦、就是吹刺激啦，吹刺激，人就是爱安尼。哦，啊，不过我拄啊咧讲吼，最近这个密室脱逃在组合啊，哦，恁点啊，大刚咧叽叽叫，一困眠那会好势啦，困眠那会好势啦吼，所以真正有诶吼，像讲什么叫噪音呢？譬如讲啦。哦，哎，那讲咧，迄个有即嘛那热天到啊，吼，迄冷气啊，迄个弄个滴水啊，你那讲吼，迄个滴水个讲啊，吼，从无好势吼，啊，水他妈哒哒，吼吼，迄个声你真系规暝咧困未起啊，迄嘛是属于一种即个噪音啦吼。啊，有的人那好困吼，啊，什么音吼，倒落就讲啊，管你外口咧，什么声吼，迄种真好困啦哈。所以这个是个人啦，个人啦吼。感谢朋友，我节目那第一听吼啊，服务电话23056924吼，需要收清服务所在吼啊，那有要主文产品啦，重点啦，有要主文产品电话叫哪卡吼哦，过来去皇宫湖，哎呦，我不要去哈、哦，不要去，我要去，惊惊啦。

免惊，免惊，会啦，会惊啦，哎，那无生理嘛是会惊的哦，错的蛋，好错的蛋的哈，啊，进来做广告啦，错蛋的，卖给我错蛋的啦，我错的蛋啦哈，啊，秀清好做一下商品广告介绍啦哈，咱就讲葡萄糖胺啦，真正哈，咱介绍以来，咱的朋友啊过来给咱助文的时阵哦，足恶劣的啦，足恶劣的啦，好，讲即马出门啦，人也少一个啦。是讲咱的时势，讲爸母，咱来去倒位，要去倒位游览吗？哦，出国啊，哇，足欢喜，拢对人会着，哦，轻轻松松，快速安装，无负担，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哦，啊，有的朋友呢，有信心，有耐心，有的一罐，有的第二罐，有的第三罐，哦，当然爱看你的情形啦，爱看你的情形，哦，有感觉哈，继续，哦，加做一个保养，哦，出门就免麻烦人。亚当王塞背关路街，像讲咱即马足侪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人伊嘛知影讲吼，爱做一个保养啦，爱做一个保养啦，吼，钱咧赚吼，嘛是爱吼，啊，是家己爱小顾一下吼。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吼，最拢爱做保养，吼，咱即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的剂量拢有针对着，吼，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啊，硫酸软骨素，吼，啊，搁有这个。胶原蛋白二型的，二型的胶原蛋白啊，另外来宾对过芹菜这些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这成分剂量顶顶啦，哦，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哦，所以咱的朋友吼，安尼足有路，甲咱小辈介绍，好、哦，感谢大家哈、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出门免麻烦人。出门变麻烦啦，啊，那无你看，有当安尼哦，落楼梯、爬楼梯、食力啦，吼啊，苦啦啊，嘛是感觉足食力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来客客，哦，咱这大爷大姐首先关心你啦，你葡萄糖胺酸了丢，食了丢，吼、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要注文欢呼电话再拿卡，吼、哦，23056924，23056924。祖廟類粉。

爱听歌哈，哪底安排啊？好啊，点咧哪卡呢？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像讲咱这款叶黄素啦，好叶黄素，这款美国原装进口，哦，咱这款叶黄素一罐680块。那你朋友讲吼，来滴食吼，即马做保养，吼啊那无你啊，干那看电视也好啦，看手机啊也好啦，足食啦咧。做假来的哈，叶黄素主要咱的面对哈，这个成分哦，秀珍甲朋友讲这个，有感觉哈哈，面对维生素 C、维生素 E， 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啊，還有锌啦、铜啦，哈，啊，還有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咱的朋友讲来滴食有感，有迄个感觉，有感觉你就对啊。好、哦、啊，所以朋友，感觉讲，哎、欸，好、哦，有感觉的时阵，那就继续，就足有信心啊啦。啊，凡事你若讲食这保养品的感觉，有感觉的时阵，就足有信心的哈、哦。感谢大家，好、哦、啊，咱这美国原装进口，好、哦，一罐680块。咱的囡仔今麦嘛是规工嘛，点么电脑啦、手机啊一直震啦，卖讲囡仔啦哈。今麦大家拢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啦。哦、所以朋友叶黄素市面上叫叶黄素也很多，感谢朋友哈，选了就先来咱介绍这款哈、哦。啊，大家有要注文欢呼电话23055692数，23055692数。咱除了叶黄素，啊，還有其他的产品啦，像讲哦，诺丽酵素胶囊啦，大豆卵磷脂，要么 B 群，哦，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哈、哦，要有益生菌，要么鱼油啊，要么纳豆啊哈、哦。感谢大家啊、要注文欢呼电话23055692数，23055692数，来听这首绝症号。

喙吼，往水下，卖讲人老啦，人资深啦，这歌单吼，几有十年啦，卖讲老歌星，资深啦吼，往水下的歌曲吼，诶，今麦做这一个歌手吼，唔管讲唱国语啊，唱台语啊，足侪啊，种太侪啊，种少年咱种唔捌啊，啊，除非讲伊这首歌呐足 hit 到吼。啊，人就唱起来，就知道哦，有这个歌手啦。讲进前吼，进前有一位歌手叫做温岚啦，哈，温岚伊进前因为吼发烧啦，吼烧噶吼骨缩嘞吼，迄巴肚啊，吼巴肚呢吼足疼，吼骨疼，吼目前啦，目前伫交互病房啦做一个治疗，吼伊个经纪人吼有来证实讲伊就是吼一个败血性，吼。败血性的这个休克啦，啊，所以地书的吼，有这个医生感染科医生一时咧表示，这种败血症啦，咱讲败血症的原因是足多啦，啊，每一种的原因，这种恢复期吼也无同款，但是那讲吼败血症的患者吼，这个病情要看伊吼是不是有较好，是不是好转，还是讲稳定，伊讲都爱看哪呢？看讲吼这个患者是不是吼？啊，已经转出到这个加护病房，吼、哦、啊，那加护转出到加护病房，啊，就当来判定啊，吼、哦、啊，所以当患者呐转到一般的病房吼、哦，就代表已经度过掉迄个危险期啊啦，度过啊啦，吼、哦，安尼就当吼、哦、慢慢吼、哦、啊休困、休养和、哦、身体来吼、哦、恢复。啊，另外嘛吼、哦，感染科医生嘛有滴讲啦，吼、哦、讲引起到这个败血症的原因足侪吼，每一种原因恢复其实拢无同款。啊，如果来讲单纯一个泌尿道，哦，泌尿道感染，可能就经过头三天的治疗，病情就当稳定。啊，如果来讲咧腹腔啊，咱腹肚这个所在腹腔感染的问题，哇，迄就较复杂啊。迄腹肚在内面对腹腔的五脏六腑足足济啊，足复杂的。譬如讲那毛囊啦，哦，毛囊又瘪开啦，哦，毛囊破裂还是讲吼大肠又瘪开。还是讲迄个胆道啦、肝脏啦、吼、哦、油脂等等这呀、啊，吼、哦、这种各样的情形，还是讲女性迄个卵巢发炎啦，还是讲骨盆腔发炎等等啊，就拢有可能引起败血症哦，拢有可能引起败血症，而且咧恢复期当然啦，吼、哦、几礼拜不定就对啦，所以朋友咱那是讲。

吼，安尼哦，尤其呢，咧吼，听啊，够最主要有发烧，发烧的时阵来特别注意，看是啥物病因啦。吼，咱都只所讲这是吼，迄、那个刮手啦，吼、哦，白血性休克啊，目前吼，伫个啊个伫个加护病房，啊，希望哦也赶紧来当转出着一般病房的表示吼，病情稳定啊啦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哦，咱青春龙这部收听叠加，好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听这首歌《流浪爱河边》。

这家己作词，家己作曲，啊，唱起来咯，真顺，好听啦哈。感谢朋友的节目那底听哈，啊，电话那卡，哦，秀清底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咱这罐醋橄榄油，好，咱这罐醋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啦。哦，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啊，哦，长期拢用咱这罐油醋橄榄油，哦，煮食都是煎煮叉子，哎，醋橄榄油可以啊，哦，用醋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哦，啊，个那三不过节，咱那撒米撒青菜啊，醋干油你直接给倒落去。哦，尤其撒这个青菜，还有一撮拉油，还有一撮拉油，增加营养吸收。所以咱这款醋干油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主要呢，哦，这种老长经的醋干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慢，是较高干啦，较袂讲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哦，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今麦市面上醋干那油足济。你若去买到无纯的，是讲佮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哦，非常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原装原罐进口，唔是讲迄大桶进入来再佮分装的，唔是哦，哦，原装原罐用迄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啦较深色的、较乌色啦，哦，迄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咱这一罐。哦，醋橄榄油一罐580块，啊，你若压规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好、哦、方便讲咱有呾要送礼啊，好啊，赶紧送人，好看啊，佫实用啦，哦，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要做文欢图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脆加面啊，哦，像我那里好糖啊，咱的朋友拢120包、230包伫个做文，啊，买来咯，甲朋友大家分享，伊也一包，伊也一包。好、哦，那咱咧掏开玫瑰粒啊，放个落地啊，哦，放个盘啊，哦，那围攻一个剂，哦，掏一粒甘的润喉啦，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阿毛脆夹面啊，哦，咱这个元气糖啦，啊个芝麻核藻膏，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啊个一罐水梨膏水来啊个，好、哦，朋友老要做文秀清的电话再拿卡，非常感谢感恩西摩林安主席二三。0526924 2305-6924

0: 年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工啦，出去安尼行行一下，散步行街咯，无够带一下嘛，来去遛狗啊吼。啊，狗嘛爱出去啊，咱就对伊行，对伊行吼，有一个伴啦，哦啊，行较会久啦。吼、哦，咱啊，逐工出门去散步吼，行半点钟啊。吼，啊，然后日头晒一下，日头更加好啊。吼、哦，这对咱大脑身体吼，拢有好处啦。吼、哦，对唔对？诶，像迄有个人啊。哦，本来啊，你迄个啥，那你血糖血压吧，吼、哦，咦，啊又有在散步，感觉讲吼有降低，吼、哦，啊，就一旦吼，诶、欸，安尼感觉讲体会讲吼，这种行路，行路的好处，行路的力量啦，啊，所以朋友吼，你若讲安尼，逐天吼有出去行行，你看啊，身体几足健康的吼、哦，对不对？吼、哦，啊，有诶啊，吼，因为你若讲晒一个日头，还是讲吼，诶、欸，有出去的时阵。拄到迄种意料之外的代志啊，即拢刺激到咱的这个大脑，吼、哦，刺激咱大脑，就讲一个叫做吼前额叶这个所在啦，吼、哦，安尼嘛较袂脑化去，吼、哦、啊，对咱的健康啊，吼、哦、健康状况都嘛有帮助有改善啦，吼、哦、对唔对吼？啊，有诶哈、啊，血糖血压啊，诶，自然啊，自然嘛有降低啊，啊，所以简单讲。结论啦，就是爱出去散步行街路啦，吼，爱、哦、去散步行行啦。啊，晒一下日头啦，吼、哦！感谢朋友继续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和迪家，吼、哦，为大家做安排服务。不然来去山顶好不好？惊，惊来去呀、啊！

觉得足欢喜的啦，吼，好啦，好啦，哈，什么听的这首哈好听的歌曲哈，来去山顶哈，啊，当秀清来做一下巩固啦，好啦，好啦，啊，点在哪卡呢？好啦，好啦，2305-6924，就讲咱即罐即个哈诺丽酵素胶囊啦，哈，诺丽酵素胶囊，哦，诺丽果，诺丽果是一种足好的水果呢。哦，伊营养素足多呢，哦，但是吼、哦，有一个特殊的怪味啊，哦，特殊的那个味，奇怪味啊，咱一般吼、哦，袂讲我当作水果来吃啦，吼、哦，啊，咱伫介绍这个诺丽酵素胶囊，你都安尼来冰下一个保养啊，当得着足侪营养素啊，吼、哦，但是咱讲这个诺丽果吼、哦，爱特殊的特殊的品种哦，必须要是特殊品种诺丽果才有哦。哦，咱介绍这款诺丽酵素胶囊，有经过专利吼、哦，这个发酵、低温冷萃过程，安尼吼，完整保留，吼、哦，专利这个制程的分子较细，较好吸收。哦，咱这超低温浓缩的这个技术，和一个加速活性，搁再升级，吼、哦，帮助安尼促进新陈代谢，吼、哦，调整体质，吼、哦，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咱人体这个新陈代谢速度吼，这个速度更慢，出骨在这个加速迄个活性。好、哦，咱诺丽果当中有足侪种这个加速的。好、哦，所以咱朋友啊，弄来滴注文，好、哦，这一罐990元，一罐内面得60粒，你空白加2粒啦。好、哦，有要注文诺丽酵素胶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哦，2305-6924。啊，另外那些脆夹米，讲脆夹米就是喉糖，咱的朋友拢10、20包、20、30包滴注文啦。哦，买来拢爱甲好朋友分享，伊也摕一包，伊也2包，伊也3包。啊，有诶吼，安尼囥诶服务处倒回，爱家人家己买，爱家人家己摕。啊，有囥诶里长办公室啊，拢有啊。哦，另外甘诶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哦，你甘落迄个气味诶，比如讲，咱迄个喉糖哦，啊，迄个气味足佳诶。吼，啊嘛未讲真甜，嘛未讲真凉安尼。哦，咱内面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哦，一包100元，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啊，另外咱个有在脆夹米啦，加点啊淡散啦，哦，咱的芝麻、核枣糕，这种真本真料，黑芝麻、乌麻，哦，啊，看会到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一包300元，内面得10多袋，啊，元气糖靠淡薄啊，松马开。哦，内面底有迄个北极冬霜红枣，哦，内面底吼20几粒，这一包13元，后尾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佮讲到这罐水梨膏啦，水来也高，哦，咱的朋友将规半大滴罐，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吼，看你买吼掺一罐呢，拉伦那小滚水，啊，想直接干。

咱这个水来啊高，一罐400块。你主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为你想，替你想。

为你想，替你想哈。感谢朋友，我讲哪听哈，秀清过来做一个巩固哈。啊，咱这罐醋跟哪油啦？咱这罐醋跟哪油？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这种老长种的，你醋跟哪上新鲜的时阵啊，这种用手工落去慢。哦，咱都知道手工是较高工。哦，较袂讲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啊渣。所以朋友呐，有食过咱的醋跟那油吼，甲过去市面上有一挂橄榄油，即卖足侪啦，有比较，哦，你看咱的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因为咱节目中经常甲咱的朋友讲，即卖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个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吼、哦，介绍十多年啦。介绍十多年齁啊你要煮食齁一定就是煎煮炒煎咱可以啊齁另外用醋干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齁啊第一清呢嘛卡面呢黏提提黏暖啦好精力啊齁啊过当凉拌齁天气热来啊齁来凉拌三米啦三只青菜齁爱煮出来油你知不齁这个青菜啊烫个青菜爱有淡薄油增加营养的吸收齁啊那撒一粒米啊醋干油你直接给它倒落去啊！然后咱咸酱再个掺落去，哈、哦，凉拌、煎煮、炒煎拢可以。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哦，啊，你那家规箱较俗，啊，内面底拢个礼盒装两罐，两罐装好势。另外，佫有一种葵花油，好、哦，葵花这一碗拢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葵。

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底八罐1980元，拢同款，也规箱较俗，吼、哦，啊，拢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好、哦、朋友啦，有要注文，看你要抽个哪油啦，要葵花油，重点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拢用个玻璃罐啦，哦，较深色的，哦，啊，23056924 23056924，等你交代吩咐，感谢大家黄昏的故乡。

最后一封信，最后一张批。过今晚的老歌，感谢朋友这无哪在听吼，咱有在广告介绍产品啦，啊，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收听的电话，23055694，23055694。哦，真正需要朋友支持鼓励，感谢感恩哦，你是我的性命。

你是我的性命啦，吼、哦！有关咱朋友爱听的歌曲，吼、哦，首先简单过来做一个巩固，咱即款葡萄糖胺，吼、哦，你看即马出门，吼、哦，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免麻烦人，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吼、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了三面，主要成分剂量，吼、哦，有即个嫩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丁丁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好、哦，所以咱朋友讲一罐都感觉啊，好、哦，就足有信心的。一有的是爱加第二罐，所以朋友吼、哦，你若讲吼，啊，无啊买一罐啊来吼，试看买呀一个，试看买，哦，啊，你若讲我哩，看你的情形，你若讲你一罐吃完，你若哎啊无安怎吼，无、哦、感觉啦，唔是讲无安怎无感觉，你就放弃啊。啊，那这个情形，首先给你建议，你都唔免试啦，免试啦，哈。主要你若讲一罐的感觉哈，你还阁继续啦，继续哈，有的真正个第二罐，哈，落去的感觉啦，哈，啊，这个啊，好哩，加在我继续，哈，啊，那不然讲前功尽弃，哈，啊，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和咱的朋友给咱小辈介绍，感谢大家，哈，啊，行东往西，八罐落去，特别讲你那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吃力嘞。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呢客客，吼、哦，咱就罐葡萄糖胺，吼、哦，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敢那讲出门啦，唔免麻烦人，安尼就对啊啦，吼、哦，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来听这首台湾的小姑娘啊。

讲吼，这个吼爱交路家人啦，吼，阮落去带咧这个爱交路啦，啊，这条巷啊，吼，巷啊，这条通透过吼，迄、那个隔壁庄吼，老兵团路啦，吼，本来咧，咱若讲有家人啊，都、就是按那个爱啊，吼，爱几路，爱交，方家爱交路，哦，庙口遐就是爱三路，爱四路啦，吼，吼，啊，那我哪讲吼，唔要来家人啦，吼，哦，啊，我一路爱交爱交路，啊，那不爱对路，吼，哦，这一个历史背景甲路名这由来啦，吼，啊，就这被禁止嘞，吼，诶。我想看这个谷歌，才知影讲吼，有一个迄个什么会，本来有一个二八路，我知影有一个二几路，二几路，我阁唔知影阁有个一八路啦吼，即马一八路拢改做中兴路啦，哦，结果这种吼特殊历史吼，也嘛好家人发展出这公车吼，公车嘛无八号啊，吼八路啊，咱老人讲吼，你坐几路的公车，吼坐几路的公车吼，所以就无这个八路啦，八路，啊，所以吼，今嘛这个名吼，就是我都在讲，阮爱交路啊，隔壁抓啦，吼，老兵团路啦，吼，改做吼纪念吼台湾孙武老兵团吼，这条流民传路啦，吼，流民传路啊，流民传路吼，这条啊顶啊有一个学校国中吼，啊，我就是读迄间啦，我就是读迄间啦，民传国中啦，吼，吼，啊，所以阮迄阵啊，有诶人讲吼要。行较近路吼，就是讲讲，闽江咧西岸爱到路口出来，行这个老兵团路迄只路，啊就讲啊过洪光河，按洪光河过啦，啊就直接就到老兵团路啊。哦，咱爹讲哦，这条这里吼洪光河啦吼，啊，但即马洪光河早就无去啊，无啊，迄边洪光河边啊嘛，佫有一个古镇啊，迄只拢无啊，因为我若等于家人拢去遐咧怀念古早迄个吼，迄、那个所在啦，啊，即马拢哦拢改啊啦。我拢讲起厝起来啊，拢起厝起来吼，哦，所以吼，真啊，这个所在，哪讲那个吼，顾无去吼，无去啊，行一下吼，啊，真个迄个拢有改变啦。尤其吼，我那咧迄个啥，迄阵喊阮姐姐，阮就行吼，我即摆就行较远，行山顶去哩，遐买上套案吼，这个老兵团路，啊，遐嘛一条吼，往这个迄个啥，迄个红潭山啦。红潭山吼，伊嘛有迄个外地人啊吼，啊就行遮吼，要爬去咧红潭山。啊，其实你若讲按爱到路，就会爬去咧路会较无熟。通常迄、那个那 Google 吼指标啊，伊拢会报你行吼，老兵团路，按老兵团路遐哈，靠明显的这个指标的，啊你就爬去咧，吼，啊你行行吼，就到红潭山。你若要来红潭山上好吼，透早就好出门啊。迄个唔当较黄昏啊，因为阮都进前一边啊拄着一对啊少年啊吼，青年男女啦。迄阵黄昏就几点？我看迄阵敢那吼四五点啊，吼，伊讲要去爬红潭山啦。我讲吼，你也是吼路无熟，也是较慢啦吼。因为你那咧要爬爬吼，那天色啊暗啊，哇，遐有蒙啊波沙，迄个迷路去啊，啊，所以听听无咱连讲啊，哦，真系要来红潭山吼，啊，再行行的吼，上好透早出门啦，透早出门吼。感谢朋友，咱加减啊听，加减啊开讲啦，天要光啊啦，天要光来听陈英姐这首歌。

天要光啊啦吼。感谢朋友，我节目伫咧听吼，有要甲秀清做文产品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电话哪卡呢？啊，若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吼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吼，咱有两种油吼，都、就是出橄榄油甲葵花油吼，这种好油呢，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老树橄榄油啊，加着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啊，另外咱都在讲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个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葡萄上面呐，啊个舒钙，哦，咱就管舒钙哈，这胶囊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啦、啊，哦，咱的舒钙，啊个有大豆卵磷脂，啊个叶黄素，哦，你来看电视啦，看手机啊，足食啦咧哈，滴、哦、叶黄素。哦，那个做一个保养哈，啊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冇益生菌啦，好、哦、啊个有鱼油，树立通的鱼油，要冇纳豆，制定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加这款珍珠面霜，面洗好了抹一下哈，好、哦、有抹有擦哈、哦，皮肤水啦，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啊个脆加蜜啊，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藤啦。啊，个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啊，啊个水来啊高啦，哈、哦！感谢大家哈，2305-6924，2305-6924。

无言的结局啦，哈。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首先感谢大家。要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等一下下晡4点，阁有一个节目，再阁继续哈、哦。安排一挂好听的音乐，看要听3味的、4味的、5味的。哦，咱朋友讲还不错听的哈、哦，不错，咱就继续哈、哦。啊，咱等下下晡4点，好、哦，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阁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964。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来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呀、啊。

0: 听说好在助井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井器还是响啊？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井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早哦。
6: 我咧到里边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了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若去泰国吼，注意哦吼，即马就是讲迄个签证啦，吼，免签的时停啦。哦，本来60天，即马降到30天。泰国政府伫昨昏正式来宣布，吼，国外旅客吼免签证，按本来是吼60天，本来是60天，即马缩短为是30天。目的就是讲吼，避免一寡吼有心人士啦，利用讲泰国作为吼一个犯罪地点。入境吼，从事一寡吼非法的这个行为吼，啊，所以呢，即马正式来取消有超过90个国家吼60天这个免签证的政策吼，要么飞机部分享有多处签证。好，这个台务国家一挂相关的一个规定，哈，甲比如做一个报告，就是讲，哈，到泰国，哈，这个免签证的时程本来60天，哈，即马降到30天。另外，哈，咱来讲食啦，讲这个，哈，韩食啦，你也爱食韩食无？韩食食法就足侪种，因为即马市面上，哦，咱韩韩食，哈，也阿嘛有诶啊，好，讲下咧冷冻，哈，冰的这个韩食，好，咱等下再来讲，哈，什么款的食法？食烧的较好，诶，食冷的较好，吼、哦。会讲沸腾啦，吼、哦，沸腾吼，这个升的速度吼，紧慢，吼、哦。等下再甲朋友来讲起。欢迎，感谢你的收听。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我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咱来吼讲这个汉字吼，即马汉字的身份吼拢无同安尼，意思是讲善恰人啊，厝的吼啊，经济无好，无物件通够食，啊落食汉字。哦，迄阵啊食咧汉字吼，汉字签订订啊，迄食汉字拢唔敢互看到，拢唔敢互再讲吼啊，阮家吼伫食这个汉字，即马无同安尼。哦，那汉字大家拢知影吼，足养生的。啊，即马食这个汉字啊，你看我要市面上哦，行这个汉字，像我有超商啊，冇得行迄个汉字啦吼。啊，之前我会记我嘛捌食过吼，一种冷冻的吼，冷冻这个汉字退冰了来食啦。唔管吼汉字什么款的食法，食汉字好啊，因为咱知汉字哈，有迄个膳食纤维啊，加到这个营养啊吼。啊，为人吼，比如早起顿嘛食一个汉字啦，啊，是讲食一个点心啦吼，啊，拢会食这个汉字。但是汉字吼，看你用这个叫水滚过啦，还是讲吹啦，吼、哦、就是有啊。你看，那个煮饭的时阵啊，那切一个汉字落去啊，是讲用吹啦、烘的啦、冰的啊，这个汉字吼，伊的营养的价值，营养的价值，甲着吼对着血糖的影响吼是无同款，你知不？哦，底下给咱的朋友讲一下吼，你注意听。那汉字那烧的吼，对咱讲加热啦，煮过了烧滚滚吼，伊的淀粉。淀粉的产生一个变化，就是讲吼，较容易吼，和咱来吸收啦。吼，加热了汉字烧的，较容易吼，和咱来吸收。啊，你若讲来放和凉，放和冷，还是讲来冰柜了啊？吼，一部分的这个淀粉，和部分的淀粉，伊就转做吼，空性的淀粉，空性淀粉，就是讲吼，较无容易和咱人体来吸收啦。啊，虽然你对着讲吼，有血糖的人来讲啊。哦，卡比讲吼，而且咧沸腾。

也上升较紧，吼，有帮助延缓这个血糖的上升。啊，来叠加，也过八呢，吼，增加迄个饱足感啦。啊，所以咱叠讲这个番茄食法，吼，八八种啦，吼，番茄食法八八种，吼。啊，你有食过吼冰的番茄无？吼，食冰的番茄，吼，会乎咱的血糖上升的速度上加慢，吼。啊，佮再来就是吼水滚的，吼，水煮的这个番茄。啊，佮再来就是用吹这个番茄啦，啊，另外吼、哦，烘的番茄，烘的番茄吼，会让咱的血糖上升上加紧咯，烘的哦，吼、哦，因为烘过这个番茄啊，迄水分流失去，啊，所以吼、哦，迄番茄甜分呐、啊，吼、哦、会加较悬，吼加较甜，加上吼、哦、番茄个哦加热了后，啊，咱人体啊较容易来吸收，所以吼、哦，烘的番茄。烘的番茄上容易和咱的血糖上升啦，吼、哦，安尼这点朋友当了解吼、哦。啊，那冰的呢，冷的番茄，吼、哦，冷的番茄吼，因为伊的淀粉有经过吼、哦、煮熟了后，吼、哦，冷起了后，产生一种吼、哦、空性的淀粉，吼、哦，啊，伊的结果较不容易和咱肠啊道吼来吸收，吼、哦，不容易咱肠道吸收，啊，所以呢，咱的血糖嘛较不容易来上升哦。哦，朋友啊，你当来了解哈。那我刚刚讲了血糖，讲讲吼，啊，血糖啊，那食这种啊，含有淀粉，哎呦，我血糖会升高嘞。食冷的啦，食冰的啦，吼、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吼，含有的食法，感谢你收听咱第一本啊，茶余饭后，秀清和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啊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哈啊，有诶讲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加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老老腿、白老腿啊，拢足食啦嘞！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呢，咳咳。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啊小白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吃，这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你两个月份，即种美国原装进口。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哦，咱的舒钙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电话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哦，秀清的电话则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

都讲吼，伫个讲即个旱季吼，你若冰的呀，咱物件吼上好吼啊，那冰的物件、冷冻物件，冇放伤久啦，吼、哦，冇放伤久吼。哎、欸，即个鸭吧，吼，我讲牛啊吧，吼，鹅肉啊，哎、欸，那冰到吼十四年，吼，十四年会吃无？过期啊啦，过期啊啦，吼、哦，有一间即个冷冻食品吼，这对翁阿婆啦，吼，已经去用起诉啊啦。哦，这个冷冻食品叫博生啦，博生，高雄市仁武区吼，这个吼辟成冷冻食品公司，吼、哦、供应这个一挂肉品啦，吼、哦，和足侪间吼在那几粒星级的这个饭店，也加一挂吼餐饮业者啦，吼、哦、去用检举吼，伊在卖一种过期的肉品啦，在2024年吼检掉有闸口超过吼，迄过期的迄个肉品吼。12.4公吨，当中呢有迄、那个吼、哦，牛肉啦，吼、哦，讲鸭肉，吼、哦，部分过期，过期超过14年啦，吼、哦，佮提出来卖是怎样吼，真无良心吼、哦，所以桥头地检署吼，紧急起诉这个负责人吼，谢专线，吼、哦，加林贵局，吼、哦，因只翁阿无动啦，吼、哦，已经有向法院吼、哦，求取到这个。当行，经过查吼，就是讲被告吼，被告用一种吼较俗的介绍，大量吼，大量去收购，就是讲已经要过期的，将要过期的这个牛肉也好啦、猪肉啦、鸡啦、鸭啦、鸭肉等等吼，各式一种冷冻的肉品，吼啊，重新再过来冷冻落去，啊，重新包装，啊，再过来冷冻，吼啊，当然啦，佮改迄个吼漂洗。好、哦、啊，了后呢，用种冷冻的肉品吼、哦，来伫咧卖啦。啊，当然了，改装了，佮带一种哦，迄个期限啦，吼、哦，一旦有等这个肉品有效，这个期限吼、哦，是怎样趁这种哦，超过14年给他听吼、哦，他种朋友反正在听到了，这肉都唔敢食啦，吼、哦，迄是一间啦，吼、哦，博生冷冻食品吼，第一只佮个朋友强调这个吼、哦，这过期的肉品吼。哦当然，流向着吼一挂这个啊，在餐厅啦，还是讲吼星级的在饭店这样，因当然是唔知呀啦，唔知讲哦，阿弟都叫冷冻的吼，因唔知啊啦，对，有一间叫做吼诶台旅啦、洲际啦、吼阿廖街啦、联想等等在星级的这个餐厅啦，所以警方认为讲吼，这对翁阿婆吼姓谢甲姓林吼，因两个人吼涉嫌吼这个。犯这个刑犯吼，虚伪表示罪啦，也加着诈欺罪吼，这个嫌疑重大，吼分别吼有1.40万加着20万做一个交保啦。

我来做一个啊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一罐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粗橄榄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粗橄榄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石磨啊渣，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哦，你若讲要凉拌，吼、哦，这个油会当直接吼、哦、来使用，像讲撒米啦、撒青菜啦，吼、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不？哎，有一丝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你看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粗橄榄油好啊。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六罐。吼、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送礼安尼关起来，吼、哦，好看佫实用，无漏开的啦。好、哦，朋友，哪位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这个新北市哈，有一位查甫的哈，伫个家人啊，伊工作的场所去染到这个汉他病毒啦，啊，当北北市哈有提高警戒啦，哈，哦，这个新北市啦、台北市啦、鸟市啊，哦，那一点的哦，这个事件哈一直延烧，伫这个今年一月甲到三月份哈，分别逼出到这个哈汉他哦，这个病例，个人也嘛出现到全国第三例。哦，因倒是住伫即个新北市南口区吼，即位40多岁啊男性啦，伊伫即个4月7日即间吼，伊伫家人工作的所在吼，伫变扫时阵去有鸟鼠啊打受伤啦，啊伫5月2日吼，有去医生看就医了后，有经过通报吼采检来确认，吼并且有框列接受的人吼，总共有11个人。啊，这人拢无讲吼，有迄种疑似的这个症状啦。新北甲着家人吼，拢有加强环境整顿，甲着做一个消毒。家人是卫生局长吼，有滴讲吼，这名40多岁男性吼，伊是伫家人工作啦。啊，伫4月7日即间吼，伫伊工作场所吼，协助伫清洁的时阵吼，啊，都有想我要将这个鸟鼠啊吼。要开消灭掉，啊，去有鸟车来加受伤，啊，当然加到这只鸟车已经把你那个意外克罗索抓掉啊啦，你搁走搁走吼，要么进行到这个环境的这个吼清毒，这个个案，这个案在5月7日哦出现有发烧，吼、哦、发烧啊，那个胃寒啊，四肢无力啊，胃口无好，吼、哦、啊，搁落下等等这些症状，医生去的因。厝的附近，这个诊所去看，去有医生看，但是症状都无改善，啊，尾啊去到病院，去到病院看诊，医生吼更加想较悬啦，啊，所以伫5月8日做一个通报，啊，做一个采检，18日再来确认，吼、哦，伊是一个就是汉他病毒的一个个案啦，治疗了后吼，第一张已经出院啦。这个卫生局长吼，有滴表示已经有针对着这名男士吼，伊工作的这个的所在啦，吼四颗链凳啊，有空袋，做一个吼，清洁消毒吼，并且有放一挂这个吼鸟鼠笼啊啦，吼也冇发公文啦，提醒吼，各病院爱提高警觉。基隆市环保局长吼，也嘛去到着这个仁义路啦、爱沙路啦，咱在爱沙路就是这个庙口哈，哦庙口甲着夜市啊边啊这所在有进行吼，遐水沟啊爱清啦，吼清水沟、清在水桶啦，有做一个消毒啦，啊搞有放一挂这个鸟鼠药啊啦吼，一当场嘿，吼这鸟鼠啊个点啊撞来撞去，当场个发现着这个鸟鼠啊吼，所以基隆市长有滴讲啦，这个个案吼，袂讲人为。

一人啦，所以民众吼，不要不必恐慌，免紧张吼。那发现鸟鼠的时阵吼，我们用手去给灭鼠啦，会让赶紧卡吼。1999去通报，啊，市政府会用最近、快速的方式来处理，甲着造成的这个小洞。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甲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欧姆啊，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胃功一个多，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乱了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个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里高，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家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输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冇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有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冇益生菌啦。啊，个即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也加吼，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加即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即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这个吼芝麻核藻膏，吼也加有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加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散，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个有这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朋友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好，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有签字。
1: 阿哲，听说你上班的公司突然歇业了，还好吗？
2: 被欠的工资没拿到，我的压力快炸锅了。
1: 你知道积欠工资垫成基金，可以先垫付被欠的工资吗？
2: 真的哦，我要怎么做？
1: 你先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的证明文件，然后再整理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的债权证明文件，还有积欠薪资相关资料。最后将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申请书填妥，再把资料邮寄或亲送到劳保局申请就可以了。
2: 这样真的太棒了，我快来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领不到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细资讯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得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美国来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1台12960000，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

各位听众，咱今日呢吼，来介绍迄个地瓜，都是番薯啦吼。番薯吼，来介绍番薯的迄个好处啦。番薯是迄替代吼，精制淀粉最好的选择啦吼。啊，因为伊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啦吼，啊个升糖指数都是 GI 吼，相对是较低啦。因此吼，对迄个控制血糖吼，啊是迄个控制体重的人吼，有足大的帮助。一旦保留吼，番薯吼，上完整的营养价值的料理的方式吼，是用蒸的啦，就是用吹的啦吼，用电锅吹的啦，足简单的啦。好，啊咱即卖吼，来开始来介绍迄番薯的好处，有九大好处。九大好处啦齁。第一点，伊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齁，含迄个矿物质齁。番薯齁富含迄个维生素 A, C, E。啊这维生素齁对迄、那个帮助提升迄个免疫力齁。啊个保护细胞齁免受到氧化压力啦齁，有帮助。除此以外啦齁，番薯又个含有钙、钾、镁这矿物质齁，啊对迄个维持骨骼健康甲神经肌肉的功能齁有帮助。好，第二点，高纤维含量齁，高纤维啦齁，因为番薯中间齁富含迄个膳食纤维齁，啊对迄个促进肠道的健康啦齁，啊，预防便秘哈，有帮助。又个对迄个控制迄个血糖的迄个水管道哈，嘛有帮助，有足大帮助。好，过来哈，第三点，伊的升糖指数哈较低。番薯哈，伊的碳水化合物哈，伊含量哈是较少淡薄，比较少啦。而且吼，伊的碳水化合物吼，叫身体吸收的速度较慢，吼，所以讲伊的升糖指数吼较低，比较低，吼。这对迄个片面血糖吼，安尼欠管吼，快速的欠管吼有帮助。一旦片面，啊对迄、那个糖尿病的患者吼，啊个含血糖的控制吼，拢非常的有益的，吼，有真大的帮助。好。安尼吼，休困一下，听歌。

冷清林欧打都春梅最后的夜都市，阿哥喊屁的版本冬梅男的情况。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记录前线，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番薯的好处了哈。第四点了哈，第四点也有抗氧化的作用。哦，因为番薯哈富含抗氧化的物质，像讲贝塔胡萝卜素了哈，啊个类胡萝卜素，这样拢是抗氧化的物件。啊，这些化合物哈。对于对抗自由基的损害吼，吼有帮助。啊，伊也当保护身体吼，免受迄个慢性疾病的威胁。好，第五点吼，第五点好处，伊能促进消化，吼促进消化啦。番薯中间的膳食纤维吼，对迄个促进肠道的健康吼有帮助。吼啊，伊当支持吼消化系统的功能吼，能减少。胃肠问题这个风险。好，第六点齁，增加饱足感齁，就是说吃较会饱啦齁，较紧饱。番薯齁，伊的纤维含量齁较济齁，一旦增加齁饱足感，就是说腹部较会饱啦齁，吃了腹部较会饱。对控制饮食啦齁，对控制饮食有帮助。齁、哦、啊对他一也当帮助减重齁、哦、啊是维持健康的体重齁拢总有帮助。好安呢过即卖继续齁、哦、来好安休困一下听歌。
2: 国语歌罗志祥和小 S 唱的恋爱达人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那个番薯的好处了吼。第七点，伊会当维护目睭的健康。番薯中间吼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A 啦吼，会当促进视力的健康吼，对迄、那个维持正常的视力啊吼，啊个维持夜间的视力吼，拢有足大的帮助。好，第八点吼，伊会当促进心血管的健康。番薯吼，伊含有迄个维生素 B 六吼，啊个含钾吼，这两项吼对调节心脏的迄个规律吼有帮助。伊会当保持血压的稳定，吼啊对迄个心血管的健康吼有真大帮助。第九点齁，想不到一点伊的好处了齁。也当增强免疫力了。因为番薯齁富含维生素 C, 啊个含其他抗氧化的物质物质了齁。对迄个增强免疫系统齁，增强免疫系统齁，增强免疫系统了齁，有帮助。啊，一旦抵抗感染吼，啊个抵抗迄个疾病，吼、哦，总共一句啦，增强免疫力就对啦。好，安尼吼，今天对迄、那个番薯的好处吼、哦，功效九大功效吼、哦，九大功效好处，已经各家吼做一个结束了吼、哦，已经足斟酌足详细，好，下瓜。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000-9600。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法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听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买卖啊，思想机，城内一挂声，
1: 民本一代一二九六。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伊安所主持的节目，都只一首歌是买卖啊，思想机啊，咱哦，就是啊，来接这首歌后边啊，搁有别人的话啦，吼，咱这首歌后摆咱再来改掉啊。刚才安排的是本顺我的梦中之梦。

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唔知道这个音、这个声量、这个音量吼，唔知会音的吗？因为伊安喏，那感觉吼，咱有当时吼，甲听众朋友讲，就是咧做节目的时阵吼，一点麦。

苦麦克风哦，跟他循规挖金，还喘苦的声，都安尼底下，无好听啊、哦。今仔日天气哦，嘛是讲真稳定啦哈，跟他东半部加宜兰、嘉南遐，可能中岛过了后，有一挂所在落雨。明仔载个后日有方面的挖金哦，所以北部这边的海面上呢，这个有方面已经挖过来啊，天气都会较无稳定，中岛过了后落雨的范围会较大哦，还是明仔载啊。气象署的资料呢，讲哦，今仔日啦，到处拢是好天啦，哦，明仔载拜四拜五开始在东半部甲北部吼，遐、呢。尤其是山区哦，有较大的雨势啊。明仔载后日，因为迄个方面的影响啊，就是这个在咱北部这边遮啊，还有山区啊。明仔载后日比较较有落雨机会，但是那是西半部这边大多数的所在拢无落雨，吼、啊，跟咱今仔日天气差不多啊。啊，拜六到后礼拜二，吼、啊，嘛拢是真好天的天气。所以这两天啊，吼，暗时啊，拢无风无摇，静悄悄，哦，就好困嘞。这种的真稳定的天气形态哦，看起来呢，会当持续落去，持续哦。跟那明仔下晡到后日嘞，有这个水气较重，就是讲有可能有一挂所在落雨啦，安那无呢？其他土材拢真烧热，真烧热哈！提醒咱大家都是爱加啉水哦。伊安有朋友有同事呢，讲哦，掉沙哦，这个时阵就开始在掉沙中暑啊。

0: 奔随我唱的梦中的梦。
1: 咱哦，一面管这树哈，第一早昏啊，讲哦，咱国内个增加一个哈，一个汉他病毒的病例哈，这是今年第三个病例啊。一面管这树讲，甲过去四年啊，同这个时阵哈，确定的病例数字是差不多啦。哈，这个这个病人哈，这个汉他病毒的患者呢？伊是伫家人，吼家人哦，吼家人啊，四十外岁啊，一个民众啊，伊伫工作的时阵吼，被鸟车咬着啦，吼啊，伊被咬着是四月份，四月初，吼啊，又咬着的时阵吼，又去急诊，吼去清洁伊。

伤口，啊，佮有注破伤风、破伤风的疫苗。但是到五月初二吼，伊开始啊发烧、畏寒，哦，脚手无力啦，哦，啊，这症状吼，又伊就感觉怪怪，就去诊所，哦，诊所哦，去诊所看，但是呢，症状拢无改善，后来佮佮去病院，去急诊，啊，伫病院遐住院，啊，这个。检验吼，通报讲确诊是汉他病毒感染啊！哎，你看麦啊，四月初七被加掉，五月初二出现竞争，吼，安尼啊，这几个月的潜伏期哦，几个月啊，吼，啊，一边关键数讲哦，汉他病毒的进，这个病毒吼，这个病毒哦是人甲动物的吼，就是讲会当会吼互相传染的，但是。人甲人袂互相传染啦，吼！目前咱台湾这边啊，这个汉他病毒的这个病菌种，吼，这是啊，首尔型汉他病毒，吼，加迄个咱真无偌久吼，伫敢若是伫外国的游轮，迄个病毒无共种。所以吼，这个病毒是阿未吼，人传染给人哈。啊，这个四十多岁哦，家人这个先生呢，介意哦，住到阵的厝内的人啦，啊，是讲伊咧工作接触的人吼，因这个卫生单位吼嘛有带因做健康的监测吼，讲因目前哦拢无哦无感染着哈。啊，卫生咱的疾病管制署讲吼，咱啊。就是讲吼，这个汉他病毒哦，这种病毒吼，不是干那鸟鼠啊有啦，就是哦，这种鼠类啊、啮齿类的动物吼，比较容易啊，吼这种的病毒寄生吼，啊，咱人类吼，就是啊，呼吸去吸着，还是去手去摸着，吼，摸着带着咧汉他病毒，而且鼠类的动物因咧。代谢物，因为分泌物，吼，比如讲嘴暖啦、尿液啦、粪便啦，哦，啊，就是迄个病毒伫个迄个，即、這个分泌物，吼，内底，啊，咱过去来摸着，讲去来摸着呢，啊，吼，再来感染的，所以咱的清洁环境，吼，一定啊，爱一个戴手套、戴口罩，吼，穿雨靴，吼，哎，这一定爱安尼做，你唔通哦，病单啊，用手。我用手去来摸，哦，迄真正是啊，真危险的啊，吼，迄汉他病毒哦，是严重是无命的啦，吼，啊，咱即马吼，就是讲因为媒体啊，安尼在讲，吼，所以呢，大家拢会惊啦，啊，趁这个时阵，咱来咱的环境，吼，来过好，如果你若是在厝的，啊，在厝的在变啥物时阵发现哦，迄味怪怪，吼，有迄那个尿骚味怪怪的味，吼，啊，佮有一粒乌乌，吼，那亲像乌米遮大粒的物件，迄有可能就是尿鼠的排泄物、尿鼠的尿液，吼，啊，这个时阵环境，吼，爱。清洁，大清洁，用哦漂白水清洁哈。啊，咱哦，就是卖好鸟车来，卖好鸟车带，卖好鸟车有物件通食哈。这就是预防汉他病毒啊，较有效的方式啦哈。啊，咱呢，随时拢注意环境，随时拢注意环境的这个清洁哈。啊，注意看是不是有鸟车啊，会掠痕啊，鸟鼠的痕迹啊，有鸟鼠来过，路线拢爱大注意啊。

选播的这首歌是张蓉蓉唱的歌《梦美梦》。今麦和一安来做一个广告，听众朋友，一安啊所介绍的熬糖喉糖，这是啊真好的喉糖哦。咱这个喉糖啊，内底呢有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啊，搁有蜂蜜以及SOD 的诺丽酵素，咱这个喉糖哦，吃起来的就跟枇杷膏味呢是差不多，有保护的，所以呢凉凉甜甜，就好吃的。伊这是嫩的，你那是啊，甲一安同款啊，无爱食丁丁的糖啊哦，你会当食咱这边的，咱这边的喉糖哦，有旁边啊，搁有薄荷，所以呢甜甜凉凉，你那是啊，感觉咳咳哦。拿来感冒袂歹哦，你若要用煲的嘛袂要紧，因为伊袂加脆汁。咱这个喉糖啊，一袋内底有30小包，有30小包哦，一粒一包，一粒一包。咱炸出门足方便的，你会当个米几粒啊，啊是讲炸几包出去，参像咱去佚佗啊，去唱歌啊，啊你都甲大家结缘呢，一个人分一粒啊，分几粒啊，大家拢食会到啊哦，足好食。因为伊只软软的，你会当用煲的，买当用干的，喉糖内底有足好的SOD 的加素，所以啊，食这喉糖唔是食糖啊哦，伊只内底哦有哦。川贝枇杷膏迄个成分，喉糖够足俗诶，一包甲100块，一包30粒，一包100块，即大人囡仔拢会咧食，一粒一粒拢是啊分开包装诶，拢未吼黏在手诶，品质够甲足好诶啦，一包一袋30粒，100块，只要100块，那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啊，不管你是买20包、30包，拢有吼，咱拢会当帮咱呢。打包把咱送过去啊！另外咱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啊，真正是足侪听众朋友学落的介绍足侪年啊。

啊，听众朋友用过，拢讲最好的会下啦。咱的主菜未有迄刺刺的味，粗可能有伊的好处啊，就是有橄榄多酚、脂溶性的维生素、维生素 E。咱的粗可能有啊，是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哦。玻璃罐啊，安尼规罐规罐，安尼来包装的，唔是咧咱台湾分装的，咱这是玻璃罐啊，而且是咧深色的玻璃罐啊，所以油的品质会当高诶。咱咧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是会咧煎、会咧煎、会咧炒诶，啊嘛会当凉拌吼，拢会因咧伊个粗橄榄味哦，介纯介芳吼，袂刺刺啦。你若是讲哦，无介意刺刺的粗橄榄油哦，你选咱咧。袂感觉刺刺，袂互你哦，食落去呢怪怪。啊，搁有哦，咱的葵花油是哦无味的。那葵花油嘛是感觉意大利的，啊，不过伊的牌子哦是奥利塔哦，这个大牌子。那这个油哦适合管温来使用，像像咱要煮物件，要煮鱼、煮肉、煮丸呐、煮甜粿、煮花粿，拢种适合的，袂甘油，这嘛是玻璃干的哦。外口葵花油用玻璃罐啊较少，啊，咱这是哦高品质，吼，咱这是原装进口玻璃罐啊的葵花油，一箱八罐，1980元。粗橄榄油一箱六罐，咱会当啊敲电话甲伊安联络吼，咱拢带咱送到咱指定的所在。那是讲啊要送个亲戚朋友，第下讲，咱嘛是赶快把咱送23072855这个电话23078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伊安有一个厝边阿姨呀、啊，啊，都诶，转去因故乡啊，屏东啊，转去都无个转来呀，哦，因为咧，这个、阿姨伊条定定吼，就是两边啦、啊，屏东啊，台北这两边安尼呀，转去屏东几个月都个转来啊，啊，即摆呢，个即马无转来，啊，昨哦，个昨样哦，已经哦去

天国哦，去天堂啊啦，哦，就是讲伊已经啊去另外一个世界啊啦。啊，因为诶，伊啊有笑癌，那讲啊，发病啊，甲过身哦，三个月，啊，伫发病以后吼，讲啊去接受治疗啊，哦，啊，这个真辛苦啦，哦，啊嘛是啊，你去治疗啊无出来，好、哦，无出来有笑癌嘛，嗯，一般咱拢会想讲吼、哦，这个癌症啊，哦，都、就是呢细胞突变，哦，都、就是。遗传，但是即马足侪研究吼，讲啊，以即马即个时代啦吼，癌症诶，无一定是吼遗传诶，遗传嘛是一个重要诶因素之一，但是啊，有一个更加重要诶原因啊，就是吼，咱诶身体拍歹去啊。即、这个阿姨吼，因为进前干那几年吼，拢是啊真辛苦，家己一个人照顾吼，帕金森氏症的先生吼，无眠无力，啊无请外劳，啊听伊个囡仔吼讲呢，因为伊个囡仔吼，甲伊安的弟弟是同学吼，啊都多的。伊安厝的楼卡啦吼，所以呢，伊安都甲伊开。有甲伊开讲着哦，有问着啊，讲咧伊个妈妈吼，那个一个家己一个人吼，照顾伊个帕金森氏症的老爸吼，啊你规工哦，日时休息咧在照顾哦，拢无休困吼，哎暗时啊，马上起来吼，帮伊个爸爸吼，来换尿足啊吼，尿布啊吼，啊个帮伊翻身啊，安尼哦，家己个生活品质拢无好。哎，爸爸过身啊，等两年吧。啊，妈妈突然间啊，吼、哦，都发病啊。时间啊，讲吼，巴肚疼啦。哦，啊，去咱家哈，咱这邦桥这大家的这个经医生馆哦，地方的医生馆哦，感觉怪怪，啊，叫伊去大间的病院。伊就登去屏东，吼，去屏东，跟他去高雄的脓肿一块，啊，伊检查呢都断言有笑癌。那你讲吼，这个癌症，吼癌症啊，这个歹物啊，吼，这个坏细胞，吼，唔是啊，突然间造出来的啦，吼，以前拢以为讲的是一寡吼，这个、变性的细胞，吼，一直拖出来，但是即卖吼。现在的这个医学研究有很大部分的是因为癌细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的身体这个环境不好，我们的身体这个环境就像一片土地、这个土地呢长时间缺乏氧气，啊，个慢性的发炎，吼、哦，血糖个咧起起落落，压力个大，吼、哦，睡眠个不足，所以吼、哦，咱身躯即个土地，即、這个身躯的体质咧，都变差啦，变差吼、哦，咱身躯内底本来的迄个免疫细胞都愈来愈钝，吼、哦，愈来愈无反应啊，啊，清毒哦，病毒歹物啊，歹细胞无好细胞的能力下降。啊，久来了后呢，因为这个环境派去啊，所以一卖的派的细胞，伊就可以愈来愈有生存的空间。啊，癌细胞吼，真侪时阵呢，唔是干呐吼，咱的好的细胞变派啦，是因为呢，咱身躯的环境变差，啊，互伊哦有生存的空间啊，这个。咱身躯吼慢性的发炎嘛吼，这唔是参像发烧迄种的哦激烈的反应，吼、哦、唔是安尼一个互你马上有不舒服的感觉，吼、哦、啊这种慢性的发炎，就讲慢性的，就是讲长时间，吼、哦、慢慢啊，吼、哦、得发生。啊，咱的身躯就在动，咱本身就在动作时吼。哦无啥物代志，都安尼可以过，吼、哦，啊，佫会当忍耐，都安尼可以过去啊啦。啊，当吼、哦，咱身躯的免疫细胞、免疫系统，
拢是安尼，到长时间第一种诶，不舒服诶环境，哈，爱对哈，哎，安尼，就是讲，伊对免疫系统，伊对愈来啊愈变淡，愈来愈无反应，啊，相对诶，咱诶血管啦、新陈代谢，哈，这慢慢啊咧，嘛短短吼。蹲落来，吼，底底呢无人在代管呐，吼，都那亲像啥物，伊安想着，那亲像咱呢有一块一块地，你那拢无去代整理，吼，迄个杂草，杂草就足侪，本来你来野一寡吼，迄个经济哈，野一寡经济啊，要来哦，看讲要来野一寡经济要来种菜，我来压落去，你无去除遐杂草吼。啊，在这个杂草呢，伊都一直发起来。有一天，伊都把营养拢吃了啊，遐菜嘛死去啊，因为无营养啊。吼，咱辛苦啊，哦，那是长期啊，处在一种发炎的环境啦，吼，咱辛苦的修复的能力变差，细胞的监控的能力变差，歹的细胞都容易老落来，老落来，就讲啦，吼，咱拢无去损。哦，顺迄个土地无顺产啊，哎，歹个细胞无代拔掉，歹个迄个杂草无代掹掉，无掹掉，那歹个杂草啊，伊就老落来啦，哦，啊，即、這个情形就是哦，癌细胞伫身躯内底个慢慢啊，慢慢啊，底下伫生长伫团啊，啊，你唔知呀？因为你予伊一个哦，身体无好个。这个状况不好的环境，但是呢，适合伊，适合癌细胞，适合坏的细胞吼、哦。啊，咱的生活当中吼，参像讲这个血糖起起落落吼，啊，参像讲这个拢无运动吼、哦，啊，身躯的组织欠缺氧气吼、哦，啊压力大，睡眠差吼、哦，免疫系统的这个反应啊，疲劳哈，消耗能力下降哈，啊，这个肠啊哈，消化系统失去平衡哈，发炎的物质呢无法度代谢掉，这些情形哈，都拢是在伤害着咱的身躯，即块哦，即块好的残啊，所以呢哦，医生就建议讲哦，咱啊。爱做三项代志，哦，在生活顶面啦吼，你就是哦，爱好你的血糖稳定。吼、哦，啊，过来就是爱规律运动，吼、哦，啊，第三个就是固定的生活习惯，好好困，啊、哦，因为困眠呢是在修复咱的身体，哦，困眠是在修复咱的身体，因为有修复，就是讲有修复，吼、哦，有在修理，啊、哦，有在维护，安尼呢，咱的身体呢才会吼，搁、哦、恢复。恢复健康正常的状态啊！哦，啊，唔够有迄个体力，哦，会当将哦歹的细胞、歹的物啊，哦，第一段发生段产生的时阵，都大伊消灭掉哦。啊，这都爱靠咱家己身躯的监控甲修复能力。所以，癌细胞、癌症，吼、哦，唔是突然走出一挂歹物啊，这是因为吼，这个就是讲咱身躯。这个环境无好，或者系歹命啊，哦，让因成长，让因大起来。

咱来讲有一名27岁的小姐哦，伊就定定吼，安尼诶，腹肚顶面只会闷闷啊疼吼，啊，以为讲是胃发炎啦，啊，伊有食胃药啊，但是哦，拢无改善哈，啊，伊就去找医生，啊，即马吼，人诶胃肠科的诊所吼，有诶诊所因有新的设备吼，讲会当马上来做超音波检查呢，伊就是去迄种新的迄、那个一种诶。胃肠科的诊所，我听众朋友，你若是讲吼，认为哦，去大间病院啊，爱排足久的啊，爱等足久的呢，安排爱时间哦，你会当找看嘛新的这细菌的细菌的诊所吼，有诶真正哦，拢有新的设备哦，马上就要做超音波的检查，啊，这超音波的检查吼，一检查讲哦，伊。也是胆结石引发着胆囊的发炎，吼啊，因为这爱开刀，所以呢，就转去吼台北主治病院，吼，嗯，这经过外科的医生啊，吼，在做这手术切除胆囊了后，吼，啊，伊就恢复正常的生活，袂讲吼腹肚疼啦，吼，真的胆囊。

哦，是在肝脏的下面啊，主要附近哦，就是放哦胆汁啊，啊这胆汁哦，就是要来消化脂肪啊。过去哦，胆结石哦，大多数是中老年的族群啊。啊，这几年来哈、哦，少年人哦，嘛有胆结石的病例啊啦。主要就是讲拢食外口哈，啊外口的物件较油啊哈，啊个生活无正常，冇可能哦。胆结石、胆囊发炎啊，这胆囊发炎啊，胆结石吼，主要是啊，女性啦、高年龄啊、大口啦、糖尿病啊、代谢症候群啊，快速减重吼，啊，个有诶长期营养不良才会原因哈，啊，胆结石初期的症状嘛无明显啊，啊，真侪人都以为讲是胃痛还是消化不良哈，啊，所以家己都去买迄胃药啊来吃，诶，唔对，嘿，唔对啦哈，胆结石哈，那是讲迄结石去塌伫胆囊的出口遐，都造成胆囊只吼，定定的发炎，啊，这胆囊是发炎啊，就是啊，正病的巴肚。痛疼吼，食饭后不舒服，冰白吼，啊有诶啊可以疼到脚趾片，疼到肩甲头吼，啊严重诶就是急性诶胆囊炎，急性诶胆囊炎，啊那是讲哦，啊个唔知呀，听讲胆囊发炎足疼足疼啦吼，啊急性诶发炎呢，那是讲有诶较搞冻疼，较未惊疼诶人，搁在烟恶个烟恶治疗吼，诶变种吼，这个巴肚内底积囊啊积囊，这如果是哦，这种更加危险的哦，哦，迄款呢，这是介危险的，到时阵呢，真正哦爱断一断解固。因为时间的关系，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再阁继续咱的节目。

0: 1-800-9000。
1: 各位龙林开幕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龙林开幕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啊！元气补充站节目，咱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的歌，结婚三年后，一个逼近的城市。

想起着三年前，你要嫁我的时候，你的阿妈咪在桥后伫咧哭，哭讲你自细汉拢唔捌离开恁家。你的阿妈哪哭哪七皮，反复三反复四，反复你就爱好好做我的妻儿。当时的你也哭得真艰苦，手筋切甲淡糊糊，讲你决定好好要做我的某。想袂到，想袂到，结婚三年后，你规日揪伫咧眠床头，嫌甲我煮早起，嫌甲我煮下昼，害我气甲弄破鼎，搁弄破灶。

如今的你每日坐在电视机前吃咸酸甜伫咧修行，我讲要听歌就来听白嘉莉甲崔台青，你偏偏要爱听叶启田甲郭台铭。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即使你目睭近视险险啊来失明，实在有够可怜。食饭你饭粒飞去到鼻腔顶，走路你走去到电火条烧尽。我讲你就赶紧去看医生啊！你偏偏要走去洗洗门钉。我骂你一句太太，你实在真了然。你就大个细个甲我争，争到我的两边嘴皮亲像生山啊，甲生溜钉啊！我哪会这么嚣张？

我为着要知影你因何会这了言，我自然咧走去问神明，神明才教我来指明，讲你是大肚后生家情，人太善，性地也太变，叫我着尽量和你来清言。叫咱夫妻就爱孝尊敬，家和才会万事成。好啦，今后的我是非已经分明，一定要来停止咱家庭的战争，恢复着咱初恋的感情，创造幸福的人生，这才是咱的光荣啦。

0: 唐飞唱的歌，阿母啊，来去带到市。
1: 医生讲哦，等下病毒哦，这个病毒会当唱得脆烂，大便完到三个月。所以讲哦，等下病毒的病毒安那传染好出来啦，可能哦都是脆烂。国小四五年，那一家的人上厕所啊，你都未去接触，那无都是马桶便所无消毒，因为咱一般在厝内较未带嘴阿妈。以前新冠肺炎的时阵讲阿个有啦，啊，即马新冠肺炎都唔免带嘴阿妈，所以为什么厝内的人会去感染着等下病毒？伊安尼想，应该是嘴烂口水，别人的经验咱家己来做预防。如果咱厝内有囡仔等下病毒，大人请你把嘴阿妈带来，大人哦。感染着等下病毒，症状有较轻，典型的嘛是同款，发烧、卡手、生水泡，这真明显。医生在讲，等下病毒的病毒，藏在咱人的嘴巴内底，还是大便内底，会当达到三个月。症状若好啊，嘛无代表讲无传染性，所以呢，建议吼持续。

哦，保持着吼卫生，尤其是手手的卫生。大量的病毒吼是第一发病的头前的这两礼拜，所以讲吼，那是啊，囡仔吼等下病毒，哎呀，大学校通知囡仔爱得出隔离。第一多啊发病的两礼拜吼，有啊大量病毒的传染的，不是讲症状无啊，而是吼，迄最怕跟屁啊。都无传染性啊啦！台大病院小儿感染科的医生讲吼，三点咱较无了解的部分啦、啊，啊，咱来分析第一个就是，唔是啊，无发烧都无传染力，那是讲啊，佮有那熬破。脚手啊，搁有水泡，啊搁红粒啊，表示讲哦，身躯啊搁有大量的病毒，就算讲症状较轻啊啦，较未不舒服啊啦，但是啊，病毒哦，可能啊搁在嘴暖内底，在大便内底，病毒在嘴暖在大便内底持续啊搁有三个月，但是病毒量会愈来愈少啦，所以建议三个月哦，赶快拢爱维持着吼卫生的习，爱用手爱洗好清洁，传染上大的病毒量。急性期的，就是发病以后啦，两礼拜较少跟人接触啦，避免吼大量传染。第二个，咱会想讲啊，囡仔都讲那喉痛啊，无法度食物件。这个时阵吼，你会当给囡仔吼吃一点啊冰的物件，譬如哦冰淇淋啦吼，啊是迄运动饮料，泡白滚水啊，啊放在冰箱冰啊凉凉，这时间啊会当给你脑痛较舒服一点嘛，佮补充一点啊能量，但是这无法度治疗肠仔病毒哦。你唔通讲肠仔病毒都是爱吃冰来治疗的，是安尼啊，吃一点啊冰淇淋一点啊就好，可以较袂痛。第三个，人咧讲，等下病毒都唔通出门啊，对啦，因为惊讲啊，佮有传染性的传染给别人，大人啊，冇可能把病毒带登去厝内，所以讲细汉囡仔，那是要讲有等下病毒，你莫带带出门，这是对的。大人吼，等下把衫换开，等来洗机，吼用湿布粉对当把病毒吼消灭掉，啊，佮有来用湿布洗手，啊，上好是登去厝的，对用吼这个起病牙膏。露嘴洗嘴，因为病毒会藏在嘴暖内底。大多数的肠仔病毒哦，是会完全治疗好的，唔免伤过担心。爱注意动静，什么是动静诶？包括一直困哦，叫袂醒，脚手无力，肌肉旧紧，无烟无顾安尼惊吓着，这就是动静诶。动静诶吼，惊病毒走去到脑部。造成脑炎、脑发炎，还是走到细胞造成的细发炎，这是咱烦恼的啦，所以要来观察。

0: 这是张亚文今晚文所唱的歌《心情歌咯》，
1: 伊安来做广告。今天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病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门讲的，给门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门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安排这首歌是阿吉拉唱的爱情走马灯。
1: 咱今仔日呾呾北横北部这边的北部横贯公路介绍一下，北横就是北部横贯公路啦，简称北横。这是一条吼咱台湾北部的横贯公路，东西边的啊，远的啦，远的公路。北部横贯公路在以前吼雪山隧道。就是国道五号还没通车的时候，这北部横贯公路是咱北部这边啊，东西向远的这边啊，很重要的一条路线。北部横贯公路它不是要定开的，它是顺着、本时代脚板山三星警备道，还是叫做脚板山三星间道路来开的。在1963年民国52年的5月份，经过着日本时代这条古路啊，来来，探较快。1966年的5月28号通车，你嘛做大大三年啦。迄阵啊，那时啊，副总统严家淦先生吼、去剪彩，迄阵啊，个台湾省政府的主席黄杰致辞，伊就讲啊，台湾吼、因为啊，有中央山脉啊，得。中央啊啦，所以东半部甲西半部，东西交通哦，都被阻挡着诶。民国49年迄个时阵哦，台湾省政府啊，甲退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合作，利用诶农民诶力量啊，完成着中部横贯公路。阵那是民

国49年开始做嘛，中部横贯公路新完成诶，在民国55年完成，民国52年就开始做北部横贯公路，北部横贯公路在公路总局遐吼，公路总局遐编是台七线，按桃园的台溪来到东部的宜兰大东乡，桃园市大溪区到宜兰县的大东乡，全长是82公里。意思就是讲，在咱台湾的公路的编号，那些东西边的、东西远的哦，一般是用的2468相号的。但是，敢那这条北部横贯公路是用单号的台七线，这是啊非常特别的哦。第二吼，就是台三线呐、啊、台九线呐、啊、台二线，就是哦北海岸一条的台二线，故为64啊、74啊，远的。啊，敢那这条台七线本来应该是台几线，但是来和台七，台七就是北横这条咯，北横啊，日本时代的旧的路，搁台拓宽。工程啊是较简单啊，但是哦嘛做甲真好。但咱咧听众朋友来介绍一寡风景区，你都知影北横伫对大溪林群、慈湖、石门水库、脚板山、小乌来瀑布、罗浮桥、龙华大坝、巴林、拉拉山、明池，这条路都是爱北岸通横的大溪入去，来到啦明池森林游乐园区，北横就结束啊。整路都是很漂亮的风景区啦，现在路况都做得很好的。

连续安排两首包娜娜的歌曲，人而不能留，一回头我也不要你。包娜娜的声音嘛，非常的有力气，有元气。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啊880块，袂讲吼有油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加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今晚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食咱。

那葡萄糖胺价就贵啊，咱的葡萄糖胺一按介绍个起码嘛，真侪年啊啦。葡萄糖胺一直吼是咱公司真受欢迎的产品。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厂啊。咱的葡萄糖胺即马呢是上新的配方，即马咱的葡萄糖胺唔是白色的，是啊红色的，内底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啊个有啊。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各人都无同款，上新上新的配方。咱的葡萄糖胺也成分哦，葡萄糖胺提升到1800毫克，胶原蛋白提升到1000毫克，啊，够软骨素、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八合一的葡萄糖胺真正袂歹啦。在国外呢，真侪人已经食过啊，袂歹。上新的配方葡萄糖胺健身呢，上新的配方的葡萄糖胺罐1800块，一罐1800块，有粒啊，搁较细粒，红色的，一天吃两盖，一盖吃两粒，1800块。上新的葡萄糖胺内底有八大成分：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二型胶原蛋白、凤梨酵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一罐吃一个月，吃保养的会当吃够卡久。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是一安专线电话，感谢您。今晚和一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他就比如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那是吃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用来加锁。一罐1800块，舒钙是暖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吃1粒，一餐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里面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里面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六罐3250块，一箱六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五罐送一罐。就是六罐是2900块，2900块啊，六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加坚固咯。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个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
听众朋友呢是有需要，卡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当用这个电话询问。

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外口真烧热，爱多啉水。出去的时阵啊，你就戴一个帽啊，吼。啊，那是啊，个一当个呢，太阳眼镜戴一个，啊，盔身脱一个，啊，好热，好热啊、哦。二三看起你办公个医安的服务电话啊，医安个大咱提醒吼，啊，咱呢这个健康讲座已经开始报名，六月十一号拜四。拜四哦，六月十一号，拜四的下晡两点哦。啊，个有咱即马吼，你若是有迄房屋税、综合所得税，吼、哦，啊未去交诶，哦，啊未去申报诶，一定爱会记诶哦，爱去申报，因为今仔日已经五月二十号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再会，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千赫。
1: 阿哲，听说你上班的公司突然歇业了，还好吗？
2: 唉，被欠的工资没拿到，我的压力快炸锅了。
1: 你知道积欠工资垫成基金，可以先垫付被欠的工资吗？
2: 真的哦，我要怎么做？
1: 你先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的证明文件，然后再整理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的债权证明文件，还有积欠薪资相关资料。最后将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申请书填妥，再把资料邮寄或轻送到劳保局申请就可以了。
2: 这样真的太棒了，我快来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领不到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细资讯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2969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台1296900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双险金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稍等一下，来，商品都不接来，谢谢，请讲下来嘿。
3: 啊，是，我就是拄只听着大姐讲讲大肠开刀对吧哈？
0: 嗯嗯嗯、
3: 啊。我就是讲开刀15年了，
0: 啊，你啊，哦，大肠开刀15年了哈、
3: 哦。对啊，放松到晒，
0: 哎呦，
3: 这个橄榄油改善很多了。
0: 啊，今麦来大便有顺无？
3: 啊，有这样说，今麦就是你们这橄榄油嘛。
0: 嗯嗯嗯嗯。
3: 啊，我今麦叫三苏嘛。
0: 哦，啊，你啉了安那？
3: 很好啊，
0: 安那好，安那好，讲重点。
3: 啊，都大便的开通啊，胃食道逆流冇差。
0: 哦，那有差。
3: 啊，肠胃冇差。
0: 哦，安尼哦，好，好，啊，大姐，这个有关啦吼。好，安尼了解，谢谢你哦，谢谢。
3: 好
0: 啊。产品好不假，你吃了安那好。
3: 嘿，我吃了胃也好，那个二甲酸。
0: 二甲酸也好，哦，安尼真正好呢。哇，好，还有谢谢，啊，你有加吗？有加码了哈，好好谢谢哈，感谢谢谢。你好，
4: 喂，你好，
0: 哎，是你好，
4: 哎，我有买一袋，你就橄榄油，
0: 啊，
4: 我无用这，我拢无炒菜，阮家讲好看，遐冰箱好食啦。
0: 哦、
4: 啊，我要搁订一袋啦。
0: 哎呀，感谢啦，那你天多的橄榄油，那你好朋友，咱最后两工。最后两天啊，阿伯加买人，阿伯买人，较紧的无点，免两天哦。搞不好明天就没有了。所以咱那边呢，你那是讲咱要家己吃，要家己用哦，是要送我亲戚朋友呢？咱这左右你两个挂灯来吃，因为呢，咱这是不饱和脂肪油，尤其是咱个是青年老张西班牙第一名青年老张用人工采收哦，为了保证的这个营养素呢，三点钟来马上跟人家出招，所以你全部咱的营养都给你保留来这边呢。包括呢酸价度嘛盖好哦，而且那个叶绿素够多酚哦吼，所以咱的喝边的各当奶高温奶250多CC哦，虽然每一罐上一罐一周都是两罐，拢是750CC 大罐的哦，阿袂乖人，袂加买好朋友较紧的哦，咱最后两天，阿、啊、你买当登记登记到5月30号哈，阿袂乖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2: 多准你讲，
0: 谢谢，我是爽丽和你好。
5: 你好，橄榄油
0: 来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来，谢谢你，来，你好，你胡妈妈，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6: 哎，小姐哦，
0: 嗨，是，嗨，你好，
6: 哎，我广州，
0: 好来，集中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6: 喂，
0: 嗨，是，你好，你好，
6: 喂，
0: 嗨，是，请讲回来，
6: 嘿。因为我今天收到话啊，我想要
0: 再加码，哎，好，来接接哦，先接接哦，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7: 哎，秀芬，
0: 哎呦，
7: 我不想挂，
0: 哦，咱这几位，
7: 哎嘞，哇，新店的陈妈妈，
0: 啊，新店的
7: 陈妈妈，
0: 新店的陈妈妈，
7: 好，张学友的祝福，大父亲。
0: 带来给你吹，带来吹哈，好 ，OK， 好，
2: 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8: 喂，谢什么哎呦，
0: 哎，徐丽，你好，
8: 哎，我那边有啊，
0: 好的，好的，接接哦，哎，一线的，谢谢，谢谢，来，我是爽丽，你好，
9: 哎，我还要加油，
0: 哦，加油，加油，来，加油，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我找橄榄油。
0: 来加，哎，来加油，老先哦，嗨，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1: 哎，秀爽呀，你好。
0: 哎，你好。
11: 嘿，我要点歌。
0: 我咱这几位啊？
11: 我中华赛词。
0: 词小姐哦。
11: 嘿。
0: 我这边听什么歌？
11: 听那个十八号码头。
0: 有这个歌吗？
11: 有啦，拢什么也有。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哎，来，你好，你好。
12: 喂。
0: 哎，是，你好，你好。请讲话，嘿，
12: 秀爽呀，
0: 嘿啦，我秀爽你好呢，来请讲下来，
12: 秀爽你，
0: 嘿是，
12: 我贝贝赢，
0: 来我先接掉，嗨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13: 秀爽你好，
0: 嗨你好嘿，
13: 哎我叫短啊嘿，
0: 嘿是，
13: 啊我搁管一撮橄榄油嘿，
0: 好来接接一线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4: 哎秀爽你好啊，
0: 那你，你好你好，我大姐在听歌哦，
14: 我听啦，我大爷有大姐啦，我基本拢我只接你的油啊了，我就唔只接别行油啦，我
0: 干嘛搁管？哎呦，我那油都做好的，
14: 哎，阿姐啦，我讲我先挂，
0: 好来。

0: 尊头，尊头可爱。
1: 要台语的日语的。
0: 日语的，我开唱日语。
1: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
1: 拜拜，
0: 谢谢，
1: 谢谢。那因为我的天头的感谢哦，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无听到明仔暗暗你就听无啊，就会没有了。哎、欸，我的想应该是明仔暗暗都无啊吼。啊，不过咱嘛是爱讲最后两天哦。上届好是安尼哦，咱那个平咱肉粽一搞安尼，咱的煮，咱的白粽点着，吼，咱这橄榄油甲炒米。

0: 陈婷。
1: 哈，
0: 我陈婷宋大姐。
2: 哦，你要点歌呢啦？
0: 我要点你跟你哥哥唱的。
2: 好 ，OK， 淡蓝白鹤，再见，拜拜，谢谢。哥你好。
3: 喂，你好，我要订那个橄榄。
2: 好了，我来接接哦，快接起来，谢喽。嗨，谢谢。徐大姐，要点歌吗？
3: 我要点橄榄油了。
2: 我点橄榄油来接起来哦，三线接接，嗨，谢谢。没有，那要订的人较紧的哦，真的。你这个若无订到，到底后摆什么时阵我唔知影，因为咱这哦，拢爱看西班牙迄边咧，到底气候有变化无啦？啊是讲哦，都拄着到酷热啦，那就很麻烦的。所以咱那边那有咧叫咧，用咱加点歌，因为咱当保证三档吼。哪里有你好？
4: 啊，我要点歌。
2: 阿伯要听什么歌？
4: 听苏联的酒。
2: 你是姚大哥吗？
4: 啊，姚先生啊。
2: 哦，好，淡蓝白鹤再见。哪里有你好？喂，拿起耳机，拿起耳机，拿起耳机啊！我靠，刚接起来二线哦，我靠，接接，我无法度接电话哈，拍摄哦哈。来，那么那个继续开哦，我秀爽你好，你好，
5: 你好，
2: 是嘿你好，
5: 你个秀爽呀，
2: 我秀爽你好呢。
5: 我要定一桌椅。
2: 好，来谢谢吴大姐，来一线接掉，嗨，谢谢。来，咱这么摸索呢，不要紧，那你好，不要咱继续开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6: 二二六八八。
2: 哎，这个电话我来当个人订油，咱你那边卡手机呢？我公司讲讲我未超过，讲讲我未了超过啦，所以咱你那边呢，你那较紧的，因阿要订的人拢讲拢一个有哦，可能到明仔载，明仔载就无啊，所以咱你那边呢，你那阿未订的人阿未加嘛，阿未登记的人较紧哦吼，因为咱这油呢，真正是大家食了有够好，而且我买个是比别人较少无担心哦吼，咱个是大家食好拢给咱倒小杯哈。那你好，你好，嗨。喂，
7: 你上完了？
2: 你要点歌呢呀？
7: 对哦。
2: 咱这几位？
7: 我老。
2: 你有点过啊？你有点过啊？未使去点嘛？嘿，来。
7: 我早无点啦。
2: 你有点一首歌曲叫做《可》啊、这个什么歌啊？你有点过啊啦？可怜软弱再会吧啦。好，再见。你有点过啊哈？来，你好，你好。
8: 我是上优，我在加嘛。
2: 我加嘛，来加嘛一线哦，嗨，谢谢。那我是小丽，你好，对不起，那个点个卡哈。小丽，你好，喂，你好，
9: 喂，喂，小姐，
2: 嘿，我是小丽，你好，嘿，
9: 嗯，没点油。
2: 好的，好的，我先接掉。来，我是小丽，你好，哎，对不起，来，那么那个卡一万，麻烦电话给亮一了哦。啊，你是挂电话，我是接你袂掉呢。小丽，你好，
9: 哎，小姐你好，
2: 是你好，
9: 可能有一组。
2: 好，来，二线哦，个跳起来，嗨，谢谢。来，那你老师，你有点过啊？你做一条点过，点可怜软会再会吧。来，你好，你好。
10: 谢谢我啦，我这个第，我这个第三组。
2: 第三组来，接接三线加码。嗨，谢谢。哦、我是小丽，你好。
11: 是小丽啊。
2: 老师你好。
11: 我要订油。
2: 好，来油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那能不能这么摸索呢？没有关系，那你会变成摸索哈。噶，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6: 二二六。八八八八，
2: 嗨，谢谢。来，今麦无先，我耽误插播一下气象姐，来，谢谢。
6: 是咱这天气热哈，明仔的无讲，明仔变天啊，明天开始会下雨，热好热的多，应该拢是伫北部、东北部啊，一个东部的山区，高雄、屏东山区嘛，会热些块准哈。主要啊，是伫宜兰介绍。介绍在北宜的山区哈，雨较大，爱加注意。安尼的雨吼，应该落个这个礼拜，应该到星期天都有阵雨的形态在宜兰哈，这准雨。啊，雨较大是拜四拜五啊，所以我甲这个新北市宜兰花莲台东的朋友加提醒。啊，咱这两天拜四拜五雨会较明显啊。啊，咱高雄屏东的山区是稍微准雨不大。那拜六呢？这个有可能哈、哦，星期六啊，伫东部台东家有机会有焚风哦，就是温度足高的风，所以讲咱出门在外爱加注意哦。
2: 哎，谢谢，咱即马要订阅人较紧的哦，因为呢，咱最近最后哦，最后两天，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2: 喂，秀爽，
2: 嗨，是你好，
12: 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2: 非常酷爽哦。
2: 啊，什么位啊？
12: 对呀、啊，姑，听我。
2: 哦，你要点歌吗？
12: 我跟你讲，我点歌会使吗？
2: 我来唱歌来。
12: 阿旺嘛要买物件。
2: 好，你唱歌要点什么歌？
12: 这句话。
2: 好啦，你要点什么歌？
12: 好，我去。
2: 不是，是我。
12: 我
2: 好，你去。

0: 好，阿里瓜分享。
1: 送上你来接接了，先接接哦。嗨，谢谢，来电友你好。
0: 哎，你好，
1: 是，
0: 我要买橄榄油。
1: 嗨，接接上线接接，嗨，谢谢。哎呦，我的好朋友，那么咱今晚的摸索呢，没有关系哟、哦。咱那边等下看到你的歌用的电话是
2: 0726888。
1: 那要订阅人的机哈，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我那话最后两天了，你拢知影吧？应该是今日应该介绍了就无啊吼。当然嘛，希望你拢买到，然后所以阿未买到人较紧的哦。咱要加码，要送我亲戚朋友，咱来算算的。看你哦，咱两天买个买时阵，你只要差四周，刀工下几周？四周五周
2: 差不多哎，那几个家庭吼，那半当爱宽四周。
1: 对对，哦，啊，你那宽无四周的人，你就是爱加码吼。啊，搁有咱即马要八张啊，咱去朋友来利用这八张的机会啊，咱来用一张呢，迄、那个米呀、啊。啊！甲用咱只橄榄油咧，甲敲咧，给放咧。哇！有够香哦！李青哥咧，未点油啊？
3: 李
1: 青
3: 哥你好，
1: 要点油来接这一线哦。哎，谢谢。所以呢，咱趁这个机会，啊，个有诶是较紧诶哦。我是双立和你好，喂，你好。嗨，
4: 喂，
1: 哎，青公喂，你好。
4: 啊你是双晓？
1: 是，我是双立和呢。
4: 哦，啊，我甲你叫回去。
1: 我要叫油你来接这三线哦。哎，谢谢啊！我来个报瓜，因为今晚摸山呢，咱你等个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谢谢，先听歌者。

0: 祝福自己张学友说请问学人姐陈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
1: 油啊！
0: 什么搞？刷到有橄榄油啦！
1: 哎，橄榄油！
0: 天哪，你们讲我听，
1: 我
0: 讲。
1: 我改买两罐呢。
0: 哦，啊，你吃了安那好？吃了，讲重点。
1: 我正常就改你买两罐。
0: 对啦，你吃了安那好啦？
1: 啊，吃了就安尼，伊油啊，安尼，就感觉讲我榨菜我拢焦了有啊。
0: 嗯。
1: 榨番薯油啊啦，啊，甲焦了啊，焦饭啦，哈。
0: 哦，焦饭。
1: 啊，豆油甲焦未啦，哈。
0: 哦，我
1: 讲对。啊，就足好食。
0: 哎呦，足好食。啊，佮佮甲焦油，佮焦诶饭就对啦。
1: 啊，你来个煮饭啊，甲滴点啊落。
0: 哦。
1: 啊！我本来拍袂开，甲正常。
0: 啊，即马拍会开啦吼！好，安尼好好，诶，白色袂使交起哦哈。好，大姐，安尼好，谢谢你，谢谢。三弟呢？我讲，啊，你干，你干哪有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2: 我康青，我来甲恁一平时啊。
0: 好，啊，食了安那好？
2: 食了真好。
0: 安那好啦。
2: 我胃食道逆流啊。
0: 好，啊，即马呢？
2: 啊，即马食点较袂下车声。
0: 我较袂下车声。哦，安尼好呢。安尼好，大家咱大小伯，嗨，谢谢你，感谢你大姐，谢谢哈，谢谢。
3: 安尼，咱阿姨，咱先讲这油啊，咱这车间的油。
2: 啊油吼，
3: 嘿嘿嘿，
2: 你啊，家啉少一汤匙啊，我吼，啊大便足好放。
3: 大便通顺。
2: 旧年买啊，
0: 啊今年够有买无？啊有啦吼，有加码啦吼，
3: 哎
0: 谢谢，加码加码好，谢谢。来哟，咱的天德的橄榄油你有加吗？无，最后啊，最后啊，啊，最后两天，咱的好朋友呢，有可能唔免两天呢，无定你明仔下暗就听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阿袂乖的人，阿袂加码的人，要加油的人，较紧呢。详细呢，然后那个算好些，看你到底欠几组，因为咱这组油呢，真正是有够好，大家吃好拢给咱倒小包，尤其是消化不好的人。哎，排便不顺的好朋友呢，你像我有这个咱的刺激那方面呢，你家五个月可能戒好哦。尤其是你有牙周病的人，所以咱的好朋友是阿袂关阿袂食的人，阿袂关的人较紧的呢。新朋友欢迎你关哈！啊，咱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拢是大罐的750cc 哦哈。那么一组是1980块，咱进来都有真丰富，包括呢，咱这个耐高温奶215度C 呢，会当差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煎哦。这样你喝油，你若不关嘞，真的无菜哈。所以呢，一雄公哥，当然这部很简单嘞。
3: 多整理杠，
0: 谢谢。哎，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橄榄油。
0: 好。哎，谢谢姐姐，谢谢，谢谢。来，哎，你好，你好。
5: 喂，你好，是左的。
0: 开心，嗨嗨。哎，
5: 我不知道你要橄榄油。
0: 好了，那姐姐上线喽。哎，谢谢。来哟，即马电话够一线会通哦，咱要跟咱订阅人会当卡哩吧吼，哎，两扎电，两扎电啦，无你告别来，那是拢无的时阵，你要甲我讲，秀山会当一组播我无，拍摄无就是无哦吼，所以咱即马有的时阵，咱来跟两扎电嘞，两扎电，两扎登记，咱来当登记到5月30号，所以咱阿袂赶阿袂加嘛，阿袂登记好朋友，那么两扎哈，所以呢，咱呢有一个阿上卡来甲我讲哦，秀山。好，我吃你这油哦，有够好呢，唔捌吃过这好诶，我安是好安那。阿哥真正是安尼啦，当你讲排便，我想我们的真诶假安尼啦，真正排便有够好啦。所以你也看，咱的好便当要吃就是爱吃好油哦，吼。啊，你唔要讲咱这未使讲沙拉油啊，迄一般咧几百块啊，还是讲回锅油，不饱和脂肪油甲饱和脂肪油不一样。

0: 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哈克啊，也唔走，
4: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3: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4: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5: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2: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あの頃東京さで死んだお母ちゃんのことを思い出して、ほら、

0: 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1: 啊？什么是疫情感冒？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感冒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感冒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不一代一日久的陈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某期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朋友拢知哦，阮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这个天气你讲安怎？真傲热呢。
1: 哎呀，无风就热，翕啦，湿热啦。
0: 我咧厝拢啊，电风吹了就好啊啦。即马阮那个未拍冷气呢。
1: 因为刚才咱两个，两个都一人啊，一支电风啊，都凉啊。人客来就个电冷气就开啊啦。
0: 即落天热，无需要拍冷气啊。
1: 那迄有。冷气打开，莫开甲很冷，安尼有一个空调较好。
0: 敢若无爱打冷气，你就电风甲吹落了啊，就凉。
1: 迄无同款，迄无同款，迄感觉不一样。
0: 我感觉吹冷气就真好啊，不过房间内
1: 底吹电风啊，吹
0: 房间内底30度啦。
1: 对啊，就反正在人的感觉啦，你若感觉迄个吹电风足舒服啊。吹冷气舒服，安尼都凊彩选择啦。卖伤凉啊，卖伤冷啊，伤热安尼啦。就是温度卖内底外口差伤济啦。安尼都 OK 啦。
0: 房间30度啦。外口头26-27度啦。
1: 你若是讲即卖要开冷气吼，差不多室内开27-28度就差不多啦。差不多就凉凉安尼，
0: 袂热袂热
1: 就好啊。你都无咧叮当，免讲嘛免。都拢我咧叮当啊。我咧爬去爬落啊。你都爬起坐咧，食鸡鸭冰安尼，看电视安尼尔。
0: 爬起你都去买早餐安尼。
1: 对啊，毋那讲我拢我咧弄出弄入啊。
0: 阮爬起早餐是几点哩？
1: 中昼啊。
0: 12点。还有说早餐，
1: 司机把早午餐做我食。
0: 哎呀，
1: 无早时在困啊，要爬起来食。哎呀，
0: 暗困啊，
1: 所以无困到他较早食呢。
0: 哎呀，有时啊，那困了吼，早时11点我才爬起来，有时啊困了8-9点啊，搁爬起来。爬起来，我就去安尼。新明遐吼，香点点的吼，搁拼入去困，哎呀，
1: 无创啥，自由自在啊，哎呀，要创啥就创啥，
0: 对啦。你若讲都爬起来，无去休息小姐吼，搁早入去困，困啊早二点嘛。
1: 那是因为咱上班是暗时啊，你那像人迄个讲迄个朝九晚五的，8点啦，8-9点上班的，你爬起来你都爱起来。
0: 我6点我就爬起来哟。
1: 哎呀哎呀，
0: 早困嘛。7-9-10-11，困个5-6点啊，就要起床啊，你咧。
1: 咱像咱那差不多这个8点的时阵嘛，也爱过去眯一下。有困无困无就会输啦，就是闭目养神安尼吼，安尼小休息，休息咧啊，暗时啊，差不多10点外来上班安尼，10点外来电台安尼啦，系啦，
0: 都
1: 生活就是安尼啊。
0: 固定的是张先生咧讲在啦，在上下班安尼啦，安尼嘛个性呢，一抓来去4班。

0: 就对啦。
1: 嗯，
0: 啊，我若甲伊赛车吼，插一个电台口啊吼，人就来开单。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无人讲要去倒位吼，一车了我入去吼，超速，啊，个钱费是。
1: 发单。
0: 哦，即卖我呢，下班上班哦，迄一警车吼，真好势。
1: 嗯，用开钱也较好势啊。
0: 对吧？
1: 嗯。

0: 从台湾人哦，
1: 唔困啊咧，就霸赢。
0: 拍心的人真多，真正拍心的人都多。
1: 嗯，
0: 因为我有深深发现。
1: 哦，
0: 嗯，爱拍心迄落拍心啦，迄无大伊个个性关系，那无去共安点啦，无去检举吼，原来较惨会死啊呢。
1: 啊，不过有诶，迄是看款啦，有诶拢。这个乌白真正拢乌白岗亭啦，
0: 哎、
1: 欸，乌白岗亭诶，风也着人出力吧。
0: 无，你若要插诶人遐吼，
1: 嗯，
0: 你爱甲迄
1: 电话，无啊，电话爱定爱留啦。
0: 嘿啦，唔免留电话啦，你著甲讲交代一下，安尼较好。
1: 啊，你三更半暝，你人咧困啊，你要甲送交代。
0: 我头家娘啊，即下我插一个吼，
1: 嗯，
0: 啊，一个骨头啊，用无咯，你。我头家顶下要擦吼，
1: 嗯，
0: 啊，你小擦一下都好啊呢，
1: 嗯，
0: 哎，
1: 唔通擦伤久啦，
0: 系啦，啊，咱家擦伤久啦，
1: 嗯，
0: 我头家顶下要擦啦，
1: 嗯，
0: 系啦，
1: 哦，
0: 系啦，
1: 嗯，
0: 啊，那要擦车吼，都系我拢讲，伊阵啊拢大声讲，哎，我车吼小擦一下，
1: 嗯，
0: 啊，小等再往你人擦，
1: 嗯，
0: 哦，嗯，啊，人安尼讲起，人就好啊你。对喔。
1: 啊那讲有人讲过去过红甲咱检举啊就真无意思。
0: 哦安尼就无意思啦。
1: 嗯。
0: 哎呀。假紧啦。伊个拜三四啊去啊。
1: 嗯。
0: 啊天气啊愈来愈好大。今年热天啊我也真热哦。
1: 嘿阿伯做热天。
0: 那日本安尼热个安尼好安尼。
1: 早无咯。
0: 大家都安尼隆隆出来。
1: 嗯。
0: 啊各位。地球内底即马嘛有人咧倒去啊，中国大陆啊，洪水安尼爆发咧，
1: 嗯，
0: 出来中间哦，阴家安尼规个安尼好，如上上，
1: 嗯，
0: 接入地球啊，你讲好嘛？
1: 无同款，所在无同款，
0: 所在都无同款的迄路啊，
1: 系啊，
0: 嘿，来啦，月光的海边啦。

0: 黄昏的故乡，
1: 黄昏的故乡、
0: 哦，嗯，啊，要伫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哦，
1: 对，
0: 哦，今麦买产品，
1: 嗯，
0: 阮好哩，这精品
1: 啦，
0: 拢作战的，
1: 嘿，
0: 拢一定的就对啦。
1: 你那边咱的红青的永金菇，红青的大光明，红青你该读完。个有咱格力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扇，加来加去那有两罐四千块。
0: 哦，
1: 咱有一啊，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内底有欧米伽三，个有虾红素，啊，个有 EPA、DHA， 哦，即个成分。
0: 伊即对脑吼，加
1: 会
0: 更会更拢真好。
1: 对，
0: 佮较细条的迄个功能。都给你拍通，咱人你卖看迄血管呢，迄一条啊，敢那无输迄头毛呢，
1: 嗯，
0: 迄拢爱通啦，
1: 微血管，
0: 迄若无通拢袂使啦，
1: 对，
0: 吼、哦，啊，这粒送你上好啊，
1: 嗯，
0: 这60秒吼，那要背。

0: 啊，千六块，
1: 千六，啊，那买两盒，才有送一盒呢。
0: 嗯，
1: 哎呀、啊，
0: 对，
1: 好物件，报人知。哦，啊，你若要用买哦，
0: 嗯，
1: 买等于加减食，对你足好哟、哦，唔是足好，确、实足好的。
0: 对，
1: 哎呀、啊，
0: 保养，
1: 对啊。我的电话2999-8692，找到江小姐。
0: 对，2999-8692。
1: 来，可怜的乱花再会吧。

我来甲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

0: 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关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喂，这个热天时啊，骨头较无紧啦，哦，
2: 嗯，
1: 啊，但是冬天来啊，你就知讲哇，冬天来哦，酸骨轮痛骨转啦，骨头拢安尼未好势安尼。
2: 寒天较有感觉就对了。
1: 人有一句话哦，哦，上实在啦，我说冬病夏治，这骨头来迄个拢啊，冬天的代志嘛。啊，咱热天的时阵，就好来个保养起呀。
2: 嗯。
1: 哦，甲秋天、甲寒天来中间，哇，你个骨头安尼用健健。哦。
2: 啊，不过有个人拢皮皮啊嘞。
1: 对啊。
2: 那无咧酸无咧疼吼，啊，就安尼放我外外。系啊。
1: 好嘢，唔得你用健啦。
2: 嗯。
1: 啊，这吼加减食，我无甲你骗。唔能讲安尼，你要骨头那里话烂哇啊都。提金宝卡去哦，写安尼冻了，冻了就好啊。但是各家骨工都未好啊，卖咱即么卵？治本，咱唔能治标哦。甲食好，红青的养筋骨。啊，你若买两罐哦，咱的这个磷虾油，哇，这赞黑真诶！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粒。各有这个虾红素，哦，还有 EPA、DHA， 会过滤你的脑，啊，血管哦，拢会通啊呢，啊，这罐上好啊，啊，无你啊买这一盒吼，千六块呢，买两盒，叫他送一盒呢，
2: 嗯，
1: 系啊，所以呐，你有迄个零用钱哦，这加减食，哦，绝对有效的，哦，那忙起来拢啊呢，更伫个阮食饭桌下啊呢。塌地啊！啊，爬起来，沙里就甲塌落去啊！
2: 嗯，
1: 哦，人贫端，
2: 对啊，
1: 啊，遮好诶物件，你若搁贫端中间，啊，就无多啊，
2: 对啊，
1: 哦，
2: 嗯，
1: 买顿来啊，等咱两粒啊食，啊，一粒啊食嘛无要紧啊咧，哦，爱保养就对啦。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1: 叶克典的纯正曲。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食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

0: 这个到底吼、哦、天然中药材呢，连这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能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诶、欸，普通这个目睭拢盲目酸涩，上听乌影乌影的啦，
3: 流目油啦，打打黏黏啦，
2: 对方啊症拢来啦，啊，这人都来退化，啊，退化这中间你要吃啥？吃这罐哦，红星大光明。伊甲你滋养肝肾，补益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哦，食这罐就对啊！真侪人食讲有诶，恁个产品也真好啊呢。爱食了了后，啊，就会推荐别人食。
3: 嗯。
2: 哦，食好到手补。啊，无阮暗时啊做啊两点啦，有诶嘛拢来困了了啊，啊拢来食阮个产品食了好哦。食好到修补，哦，
3: 嗯，
2: 啊，这个产品好啊，嗯啊，对你讲介绍嘛是好啊，
3: 嗯，
2: 啊，食袂好讲就倒转来啊啊，咱补遐侪年啊，哦，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红星的大光明，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3: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哦、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煞有效。
1: 你若讲都有时啊，用蓬蓬的扫啦，
2: 嗯，
1: 食粉咪扫啦，
2: 嗯，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
1: 较认真啊，食咧，哦，这细胞甲你顾到，互你用用用。啊，无咱台湾咧湿气啊，寒天嘛咪扫啊，
2: 嗯，
1: 哦。啊，热天就湿热，啊嘛，给你扫啊。
2: 啊，热天也食一挂冰的、凉的、冷的
1: 啊。
2: 嘿，饮料啊，啊，冰个凉个有甜，啊，甜也生痰啊。所以你有诶食甜都会咳，会咳咳叫啊。哎呀、啊，
1: 我那食饱拢是冰啊冰，
2: 嗯，
1: 固定的啦。
2: 好、
1: 哦，哎，无法度啊，
2: 嗯，
1: 气泡啊固好啦。
2: 嘿，
1: 哦，那里边扫散菌买顿来食，哦，无你爱滴扫扫。扫啊，对细胞拢会出问题出来安尼。
2: 对
1: 哦，会去用玻璃边扫散，食好倒小步。
2: 啊，那、哦、有食薰的朋友吼，都爱食。啊，个厝内底呐有这个食薰的人，啊，无食薰的人吼，拢食二手烟、三手烟吼，啊，冇四手烟。
1: 啊，
2: 你呐讲安尼，对厝内底有人咧食薰，你无咧食，啊，你嘛是都爱食玻璃边扫散。哎呀，无你拢食迄二手烟的，搁较严重。
1: 对啦，
2: 哎、欸，
1: 啊，像讲你坐计程车人，计程车即摆无爱互你食薰啦。
2: 嗯，
1: 因为你薰食落会掉喺顶头天棚的啊。
2: 嗯，
1: 哦，
2: 哎，影响乘客啊。
1: 啊，你安尼去数数数落去，哇，那坐着计程车有迄个迄个薰味哦，坐落也真艰苦呢。
2: 哦，
1: 哦，
2: 受不了。
1: 那咧扫的朋友，你会记哦，玻璃边扫散，啊，这一罐千六块。哦，物件唔能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
2: 对，
1: 玻璃免扫散，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1: 来，船顶的小姐。

0: 这个歌真好听吼、哦。
1: 嗯。
0: 阿文哥迄个罗定的小调嘛真好听。哦，大家来收听。我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讲过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即个毒火，除邪热的即个病菌，体内即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即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倒来食，哦，咱即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嗯，解毒丸。火那大，人就袂快活啦。哦，火啊，甲你走入去五脏内底中间哦。哇，讲起倒转，要困啊，歹困啊。哦，放了啊，红记记啦。啊，痔疮搁怎啊放袂出来啦？啊，放出来搁血甲你插插滴安尼啦。
1: 嗯。
0: 滴了伤大个吼，迄个裂肛。
1: 嗯。
0: 哦，啊，你叫讲痔疮呢？哦，你又讲，你安闭结哇，你大便安尼放假呢，硬叫安尼放未出安尼吼，经常红参五年阶段都爱买顿来吃，
1: 骨来吃啦，哎骨唔是干那买顿来吃，哎卡骨来吃。
0: 早唔吃十粒啊了啊，
1: 嗯，
0: 我拢嘛早来电台啊，啊咧厝诶吃一粒啊，来电台中间搁个吃十粒啊。
1: 啊，滚水啦，蔬菜拢爱吃。
0: 对啊，
1: 因为蔬菜到位纤维嘛，
0: 哎呀、
1: 啊，纤维该会给你加呢。
0: 嗯，
1: 哎呀、啊，啊，咱这火吼，唔通我早晚重复入去，早晚重复入去就变成病菌啊啦，生东生西有诶无诶，里里口口一大堆啊。
0: 都拢来啊啦。
1: 嗯。
0: 哦。
1: 对。
0: 从这里北来的垃圾，甲清好清气，火嘛都要甲清清出来，啊无啊呐。千滚几路，万边拢归毒素啊！
1: 嗯，
0: 这毒素甲你走出来中间吼，还要用什么生这什么生那，麻烦去。
1: 嗯，
0: 哦，从红参五年解毒丸，都要买顿来吃。2999-8692，
1: 2999-8692哈，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啊，今麦你哪讲买两罐吼？
1: 嘿，
0: 啊，我有这精品拢要送给你。
1: 红青你该多人爱三罐。
0: 对，
1: 嗯，
0: 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磷虾油怎么？在电视广告里噗噗的呢？
1: 嗯，
0: 有欧米伽三，佮有虾红素，还有这个 EPA、DHA， 对咱的这个脑、佮血管，
1: 拢有帮助。
0: 咱的有头毛丝的这血管啊呢？
1: 嗯嗯，
0: 这都佮你通过呀。
1: 嗯，
0: 哦，从级别真好哦，这。你若买两罐产品，啊，一啊，全教好你安尼。
1: 嗯。
0: 啊，你若买一粒、千粒，买两。

0: 送一下，哦，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3，搁通一滴滴啊！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即马可以选歌，
1: 嗯，
0: 今个家里嘛是放弃啊。
1: 挂件中，
0: 2999-8693，
1: 2999-8693，
0: 诶，
1: 这现场可以的电话。
0: 哦，对了，
1: 诶，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即马好你吧哈。
0: 对了，
1: 起床啊。
0: 嗯，等你的好淡消息的。
1: 起床啊、哦。嗯，来开关加气了哈、哦。来，你好，哎、欸，喂，
2: 喂，
1: 哎、欸，
2: 今天问题
1: 你好、
0: oh, ，OK，
1: 哎、欸，
2: 可爱的妈，
1: 可爱呗，
0: 可爱的妈妈，
2: 谢谢，
1: 可爱呗，好，
2: 感恩啦
1: ，OK， 好，来，你好。
3: 喂，蒙姐你好。
1: 嘿，你好。
3: 啊，我托下陈太太啊，我点一条不能忘记你。
1: 不能
3: 忘记你。
0: 不能忘记你。
3: 哎，
1: 这像像你敢知？
3: 嘿，我那个老歌唔来是，我无啥记得，那是我那姚思荣还是像？
1: 哎哦，跟那姚思荣哦。
0: 不能那得你的啦。
1: 国语的嘛。
3: 哎，这句
1: 话
3: 啊，
1: 唔知
3: 是
1: 国语的款啊。嗯，哦，
0: 不能忘记你哦。
3: 嘿嘿，
0: 啊，过来找哦。
3: 哦，
1: 不能忘记你。
3: 是姚思荣还是龙飘飘，我袂使记得啦，这句无听、啊。
1: 哦好。
3: 好，
1: 嗯、
3: 谢谢。
1: OK。
3: 好，拜拜。
1: 好，嗯。哎、欸，叫落到，落到个背起来呢。
0: 哎呀，
1: 不能忘记你哦。
0: 嗯，
1: 这得。等你来找看麦，可爱呗？诶、欸，啊，怎唔见你哦？
0: 嘿嘿，早早来了，
1: 嘿啦。我啊，都做异地安尼，唔带要找歌较好找。
0: 我丢了，
1: 哟，
0: 嗯，
1: 就是安尼。
0: 因那卡里边，我歌就哪找啊？
1: 嗯，
0: 诶、
1: 欸，
0: 嗯，
1: 奶你好。
4: 哎、欸，阿嫂，我来、欸，我起来。
1: 起来了哈。嘿呀，
4: 你好。
1: 哎、
4: 欸。
1: 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下，你两个唱的《点魂波》。
1: 点魂波，
0: 点魂波，吼，
1: 好好。
0: 哦，点魂波。点落去。
4: 哦。
0: 嘿啊。
1: 哎，阿亮有食薰无？
4: 无。
0: 无啦。
1: 哦。
4: 伊大项嘛无。
0: 伊薰啦，槟榔啦，烧酒啦。
4: 哈哈哈！拢无啦。
1: 拢无，安尼袂足无聊的吗？
0: 哎，查某嘛无啊。
4: 伊是纯情的男女啦，拢无啦。
0: 纯情的男女啊。
4: 相处啊，无好做陈纯良。
0: 哦，
1: 陈纯良。
4: 哎、欸、
1: 呀，和这没有关的哦。
4: 哎呀、啊，对啊，是纯洁的纯啊，良心的良啊。
0: 后来即马，算袂当出去乌白拍啦，拍迄个行车啦。
4: 嘿啊，我一度只大度，伊敢去。哈哈哈！哈
1: 哈！敢那当咧问伊，就不见得过啊。
0: 伊敢去就去不好大意啊。

0: 哎呀，休假照着个拖去制裁去哩。
1: 那想要出门，你也拖哩。
2: 哦。
1: 啊，那个想那出来啊，搁要出哩，搁个拖哩。
0: 哎。
1: 拖到会软卡红白出来。
0: 无啦，两摆面那就成顺顺。
1: 哈哈哈！哈哈！
0: 阿娘，我咧吹电风啊，吹冷气。
2: 即马吹冷气。
0: 哦吼吼！阿娘位啊。
2: 哎呀，伊即马吹冷气啊。
0: 吹冷气啊，对。
2: 你进过进前就先甲
1: 开咧等。
2: 咧等啊，
0: 天气哦，好热啦。
1: 哎呦，啊做家呢，算免那咧吹一日吼。
2: 对啊。啊，主要是我话那加热，伊就先吹好，一路。
1: 哦。对对对。哎呀哎呀，这有肉的人无法度啦。
2: 对啊，无伊可能够加棉被。
0: 哈哈哈！哈哈哈！某些嘛足惊热啦，
1: 大家嘛足惊热呀。
0: 买物件起来吼，
2: 嗯，
0: 伊就辛苦啊啦。
2: 哎呀，
0: 啊，小当去买便当起来，伊个辛苦安尼啦。
1: 强强的呀，啊无诶，感觉呢？黏黏嘛不舒服啊！
0: 出去那流
2: 汗黏黏啊！
1: 嘿呀呀，就是安尼呀。
0: 嗯，
1: 对啊。好，好 ，OK。来，你好。
3: 喂，你好。
1: 嘿。
3: 哎，你抱一条干冰的干杯。
0: 干冰干杯哦。
3: 嗯。
0: 这个闷热热哦。
3: 嘿。
0: 啊好。
3: 谢谢。
1: 啊，你倒位？
3: 我中和。
1: 中和贵姓？
3: 陈女士，
1: 陈女士，
0: 陈女士，
3: 谢谢啦。
1: 好 ，OK， 好，
0: 好嘿，
1: 来，你好，
4: 喂，
1: 你好，
4: 你好，
1: 哎，
4: 我要点韩国歌，
1: 韩国歌，
0: 韩国歌都一对，
4: 那朵小花，
0: 哦，那朵小花好，
1: 卡配一对哦，
0: 嘿啦，卡破林古蛇窝的一对哦，
1: 啊，你倒位？
4: 我是林波刘女士，
1: 三重林女士哈，
0: 好，
1: 好，
0: 再来切电脑哈
1: ，OK，
0: 好 ，OK，
1: 好，
4: 好，
1: 哎，搁哪度？
0: 哎，
1: 好啊，
0: 好啊，
1: 嗯，
0: 啊好，都个都见掉啊，
1: 那的小花，那的小花，卡普也一条了，对啊，
0: 卡普林波的水我的一条了。
1: 啊，那唱唔到林木的卡好诶，林木
0: 不能忘记你是，你个情况有无？
1: 不能忘记你，
0: 我
1: 啊等啊做一位车，
0: 系啊，
1: 系啊，
0: 啊江边干杯，马上互你吹好啦，
1: 哦，
0: 系啦，我唔免阁走一撮啦，啊韩国歌迄个你着小花马上阁吹出来，哦，我先嘛先来放这个可爱的马，
1: 嗯。

0: 可爱妹哈，
1: 嗯，
0: 黄太太人家呢，这个
1: 王太太，
0: 王太太，
1: 太太，
0: 嗯，人家呢，过年当天哦，那里广告的红旗五年街道完哦，
1: 嗯，
0: 人有在吃，哦，
1: 嗯，
0: 啊，吃的北来的垃圾清掉，哦，啊，要苦便所嘛，较好困。
1: 较好
0: 苦，哦，较好苦啊！
1: 嗯，
0: 人拢食几年冬天啊呢？
1: 啊，咱嘛是拢
0: 都来救，
1: 嗯，
0: 哎，啊，无都过来救啊呢？哦，
1: 啊，咱嘛是拢食几年冬天的，而且个是安尼，就开始，开始卖个金嘛吼，拢一直无断安尼。
0: 我咧厝遐呐，有些电视看看吼，
1: 三十年，
0: 多十秒啊，
1: 超过三十年，哎呀，
0: 哎。啊，有再来电台去讲啦。
1: 嗯，
0: 小蛋唔来，我提十粒，我吃落去。
1: 啊，当然无，我都搁起来补安尼。
0: 对啊，
1: 哦，系啊系啊，
0: 回去哦，都要垃圾啊，紧个清清掉。
1: 因为咱拢有啉滚水，但是吼，咱拢暗困。暗困虽然讲，啊，唔是熬夜无眠，啊，要讲熬夜无眠嘛，是熬夜无眠，啊，都反正暗困啦。
0: 对啊。
1: 啊，咱都吼，这个。红杏你该多人较骨来食，加减食吼，啊，这火都卖有形成啦，形成吼，这个北来火吼就做麻烦啦。
0: 因为这个肝都爱个肝上惊的啦，
1: 嗯，
0: 啊，你这清肝个减解毒，
1: 嗯，
0: 哦，啊，个减利果啊，忙啦，个减水果。
1: 个咱今嘛吼，咧食食方面吼，拢都爱注意啊呢。哦，你那冰水冰诶凉啊水安尼食。吃过头吼，吃伤济嘛唔好，啊，所以吃物件，啊那顿顿几百刀，安尼嘛唔好。
0: 啊，吃物件都爱看迄路啦。你看有迄名店安尼吼，
1: 嗯，
0: 食啊，规阵啊全倒晒土安尼啦。
1: 中毒啊！
0: 叫做食不中毒。
1: 嗯，
0: 哎呀，
1: 来广告完毕。
0: 哎呀，
1: 嗯，
0: 2999-8692。
1: 吹落江小姐询问安尼吼，嗯，
0: 今麦过来这个。点门盘，
1: 嗯，
0: 大家点落去哦。
1: 哦，
0: 来第一只，

0: 南门盘，
1: 嗯，
0: 啊，这个风俗是对台南来啦。
1: 哦，
0: 哎呀，南门盘都要八九十岁人才会知影。
1: 嗯，
0: 较早行迄个菜店，啊，迄个查某吼，就安尼，就迄个啦，迄个
1: 分店嘞，
0: 分店咯，
1: 嗯，
0: 啊，咸的脆的。
1: 哦，
0: 哎，那介意你这人客哦，
1: 嗯，
0: 你这人客来接去结婚，
1: 哦，
0: 啊，就算个金条啊，
1: 嗯，
0: 提起来就输入去啊，
1: 哦，
0: 输输的银行都拖入去啊，
1: 都有数了呢，
0: 拖入去就两脚两手啊啦，哎呀，
1: 哦，安尼啊，通拖啊，当地味，
0: 啊，人家专业的你咧，
1: 哦，
0: 哎，啊，你副驾好你安尼，
1: 嗯，
0: 哎，
1: 头晕吧，
0: 输驾好你打个壳哦，哎呀。哎，一摆吼，你就惊死呀！
1: 嗯，
0: 哎呦啊！
1: 啊，唔敢那死死鬼！
0: 哦，
1: 惊死呀！
0: 啊，你吸到你大哥哥，哎呀！
1: 邓云波讲，啊，你哪呢？
0: 哎，啊，邓来那敢那死鸡窝糖诶！
1: 唔是，因为阿奶那哥哥那安尼安尼，
0: 哎，
1: 那打屁屁安尼，
0: 啊，出去
1: 你是无啉水哦？
0: 啊，出去啊，才袂死惊呢！
1: 那也真烂
0: 啊！
1: 真
0: 烂
1: 掉啊！哎呀！
0: 哎呀，哎，这阿良不出门啦。
1: 哦，
0: 那出门甲拖了吼。
1: 嗯，
0: 伊这现存啦，做调的啦。
1: 你咧讲的，咱搞不好阿良外口唱一只，
0: 啊，
1: 唱一只的迄个，那囡仔唔多足大汉啦。
0: 伊无可能唱一只。
1: 我无甲无安尼甲弄哦，两个感情伤好未使。
0: 哦，伊无缩太啊。手给拖入去哦，两个手解决了你安尼，两家两手，
1: 两个手，阿梁阿婆各给两个手，
0: 一个手啊，
1: 一个手都倒在眠床陪陪喘啦，倒在半年加加爬起来。
0: 阿梁要个阿梁要个招待哦，我看卖的，
1: 啊，卖啦，
0: 嘿啦，
1: 嘿一个顾得安安尼，倒在倒在半年废去
0: 啊。
1: 嗯，到了半年才爬起来，
0: 出来拖拖的吼，
1: 嗯，
0: 回去吼，迄花样才会追啦，
1: 嗯，
0: 嘿啦，嗯，花样啦追，阿良阿婆唔叫，好，啊，一去外口安尼，回来花样真追，
1: 花样百款啊，
0: 恁祖妈安尼爽啊爽歪歪，
1: 啊，不是恁祖妈被误死的，哈哈哈哈哈，较近。

0: 传林老师那有来吼，咪要甲招来龙山寺教遐，遐徛壁安尼吼，互伊看看安尼，哎、欸，啊，这个阁未歹安尼，啊，不过我惊伊讲伊无法咧吼，两脚两手呐，转遐我，哎、
1: 欸，伊怎惊敢唔敢来？
0: 啊，朋友就要找讲，传林嘛，啊你。要来内底个啉烧酒，我无法度嘞。
1: 嗯，
0: 迄两支口拢讲贵个软嘞。嗯，
1: 安尼是要安那出来甲人吃饼。
0: 啊，因阿官嘞，那路呀，遐大家都甲插入去遐啉嘛，伊个。不过迄未使哦，你去遐啉来去拄着迄那路啊，迄规阵嘞，忽略到底你会做迄公车车哦，欸
1: 啊，去那路啊，遐啉公车车，啊去迄个阿公店遐啉两脚两手，安尼是安尼开去卖啉好啊。
0: 我临江啊，
1: 这个卡车是要来处理甲人车病。
0: 我临江啊，就来龙山寺口遐吼。
1: 啊，要过去龙山寺口。
0: 哎，龙山寺口
1: 更。两脚两手。
0: 哎呀，
1: 安尼是要来处理。
0: 啊，
1: 安尼是要来处理。
0: 哦，人家问讲。
1: 我看卖好啦。
0: 无错。规个脚拢软去，下摆惊啊，煞唔敢来。我昨是毋是讲，看到个可爱女新娘，看到安那遐久无看，叫我闪着安尼啦。
1: 安尼无去哦，团你妈掠去啊，没无去哦，团你妈带去迄个新店啦，
0: 还
1: 是坐车等啊。
0: 我刚刚那未输。在时啊，敢那十点外去堵着。
1: 啊，瘾头，人即马较早出门啊，无即马日头遐炎着，要出来要晒日咯。
0: 吼吼，
1: 都无咧空闲个。
0: 有啊，迄厝内行情可能未歹。
1: 来，
0: 团你们来拢堵未着啦，那堵着反正说全坐等个新店。
1: 无啦，就阵啊无看，是讲唔知叫团你们带去迄个新店。唱起来安尼啦，
0: 咱是唔知影啦。来啦，迄、那个龙飘飘有唱迄、那个《不能忘记你》啦。土城的陈太太吼，要提阮的产品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不能忘记你。

0: 不能忘记你，拖下来等待他这条丢了哦。哎呀，哎呀，那要提我的三瓶六机哦。哎，今麦你也买两罐哦。我的林车友，林车友，今麦电视播个变变球安尼哦。啊，咱这正港的南极高浓度的林车友哦，有这个 EPA、DHA 对脑、对咱这个肺更哦，还真好。咱的肺更嘿，哦，那像头毛丝啊，一条嘿啊，
1: 嗯，
0: 嘿拢给你通通过。哦，啊，人就是安尼，身体用哦，第一好，啊，都要食对的物件啦，食唔对的物件，阮送你嘛无路用啦。
1: 嗯，
0: 啊，这讲者倒转啊，这买完啊真贵呢，一粒1600块，啊，买两下之后，我加食，你知无？哦，
1: 啊，咱这只啊内底有60粒。
0: 哎呀，
1: 嗯，
0: 加减食，加减食，啊，身体加减用啊呢，身体若用哦，上好啦。对哦，
1: 嗯，
0: 来啦，听歌嘛，听落会爽。
1: 广告完毕。
0: 这个小花，这韩国的哇，这条唱了真好。哦，这个小花。

0: 这个歌吼真有意思安尼吼。
1: 嗯。
0: 伊讲伊那死，伊嘛是未记这个人安尼啦。哦，勒了小花，啊勒了小花，韩国的有一部迄个连续剧，哇，真可怜。
1: 嗯。
0: 你有啥来讲 ？YouTube 甲弄看卖哦，韩国勒了小花，哦，爱就马上出来做你看。勒了小花真可怜呢。
1: 这算有一出那个连续剧的，对。
0: 我不看过，看真久啊。多谢大家收听，赶紧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要提产品，啊，阮即卖奖品互你拢赞的哦。这个磷虾油啊，内底有这虾红素、EPA、DHA， 对脑、对血管拢真好。要互你的物件哦，都要有价值。啊，吃了真正的健康的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这个是敢那南蒙的人吼，这个叫做他比较沙罗酒啦，这个歌我真好听。

0: 这个歌我那真好听吼，咱某个人会换啦。
1: 嗯，
0: 哎呀、啊，啊，若要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吼。
1: 对。
0: 2999-8692，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顺吗？
0: 明仔载安排啊，做给你算个互相嘞吼。
1: 嗯。2999-8692，2999-8692，找到江小姐顺吗？
0: 那这条歌未歹听哦。讲伫个六十石山，迄、那个金针花啊，金针花唔得台东啊，倒位啊？
1: 咱捌去过啦，
0: 咱捌去啊，
1: 但是咧倒位就煞未去。
0: 未去哇，阮七度太太侪所在咧。
1: 对啊，金针山啦。
0: 来，这条歌听我们真好听哦。
1: 这是阿母的手啦。

0: 迄搭空啊啥吼，
1: 嗯，
0: 啊瓜拢放了了呢，放啊有瓜，放啊无瓜，
1: 嗯，
0: 啊上重要要提阮的产品，靠罗刚小姐，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那时间到位啊，
1: 嗯，
0: 忙起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网络上流传的减重方式千奇百怪，绝大多数都是教人少吃多动，但是知道少吃太少也会造成恐怖的后遗症吗？尤其是爱美的女性朋友千万要多注意，过度的节食可是会让人提早老化、肤质变差以及减少寿命。目前临床上最常见的过度节食后遗症是停经，因为这是最明显可见的症状。但是如果仔细研究节食者的外观以及脉象，不难发现皮肤老化的迹象，诸如干燥、暗沉、斑点、小细纹、脸部线条下垂等，以及气虚、血虚、阳虚等衰老现象。每到百货公司的周年庆，每年这时候全台化妆保养品专柜的业绩都高达数十亿，显见女性朋友们对于外表的重视程度。但是老化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迈向老化以及死亡。市面上所标榜的那些抗老产品仅能用些微的延缓表面肌肤老化的速度，无法让人体的老化机制真正的研制。想要真正的减缓衰老速度，只有从体内调养才行。只要五脏六腑的运作正常，效能佳，不仅是健康有活力而已，外表上也能维持皮肤光滑柔嫩有弹性，脸部线条上扬等青春无敌的样貌。清朝的慈禧太后在六十几岁时，外观上看起来只有三十几岁，她的手部几乎甚至柔嫩的像二十出头的少女，她可从来没节食过，相反的还非常喜爱美食。而她维持美貌的方式主要是依照御医的建议调整饮食生活习惯，再辅以些许洗颜方、敷眠方罢了。以中医的角度而言，如果吃太少，五脏六腑的功能就会因为能量不足而衰退，长久以来脏腑的做工能力会自动调降，如同老年人那般，脏腑功率仅约正常年轻人的一半至三分之二，也就是说迈向老化之路了。人体的老化过程有既定的规律以及速度，女性以七年为周期，男性以八年为周期，如果各周期的症状提早表现出来，就意味着早衰。而吃太少，五脏六腑就会失去润养，导致气血不足、阳虚，使得原本丰润有弹性的肌理干燥萎缩。以皮肤科的术语而言，就是胶原蛋白流失、皮下脂肪减少、皮层水分减少、黑色素沉淀、皮肤代谢变慢等等。外表的皮肤松弛及各种变丑的迹象都是老化的症状，而一旦迈向早衰之路，就表示寿命被压缩，原本可以活到80岁的生命能量可能被耗损到70岁就用完了。所以各位爱美的女性朋友，如果想要瘦得有魅力又健康，可千万不能吃得过少，三餐正常，并且挑选适合自己体质的食物来吃才是最好的。

平时会吃水煮蛋吗？加在沙拉里，撒点盐巴，都十分美味的水煮蛋。水煮调理不会使用倒油，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又能轻松补充各种营养。日本多年前曾爆红过水煮蛋减肥法，前职业棒球选手门田博光透过这种方式，在短短8天内就瘦下了8公斤，但是因为只吃水煮蛋的方式过于激烈，而有了影响健康的疑虑。日本管理营养师北川北雪表示，鸡蛋有着完全营养师之称，有着优良的蛋白质、矿物质及维生素，各式各样对身体来说必须的营养成分。鸡蛋含有缬氨酸、白氨酸、异白氨酸等20种氨基酸，燃烧脂肪不可或缺的氨基酸含量相当丰富，能补充减肥中特别容易缺失的蛋白质，而消除疲劳，帮助运动瘦身时增加肌肉量，同时还是属于 DGI 的饮食，可以说是瘦身的强力伙伴。鸡蛋一颗大约是90大卡，即使吃2颗，热量也比一碗白饭还要低，而煮成水煮蛋之后变成固体，停留在胃中消化的时间变长，既能帮助抑制食欲，又能产生饱足感。因此使用水煮蛋瘦身时，记得要将蛋煮熟，半熟蛋虽然美味，但却会让吸收消化的速度变快。水煮蛋瘦身法近年又因为前棒球选手艺人坂东英二再度流行，且只需和其他食材搭配或是替换早餐即可。日本知名美容情报网站也有使用者回馈，用早餐吃水煮蛋的方式就在10天内轻松瘦下了2公斤。许多女生使用激烈的减肥方式瘦身，即使一时间瘦了下来，也常有肌肤失去光泽、皮肤干枯、面容憔悴、皮肤松弛等情形。日本健康专栏作家小原肥沙子表示，鸡蛋中能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的甘氨酸、补氨酸含量丰富，能保持肌肤嫩泽，预防干燥肌肤。水煮蛋瘦身法十分简单，只要在三餐中将肉以及白饭的量减少，想吃点心的时候就吃水煮蛋。此外更轻松的方式是将早餐换成水煮蛋，午餐与晚餐正常吃，光只是替换早餐，日本美容瘦身网站就有使用者表示成功瘦下了2公斤。而且以往都是吃面包当早餐，换成2到3颗的水煮蛋，加上少许的盐巴、胡椒调味，满足感不但没有减少，整体的热量还变低。现在还教你如何用电锅煮出好吃的水煮蛋。第一步骤，在电锅内锅部底层铺上2到3张的餐巾纸，倒入1/2杯到1杯左右的水淋湿餐巾纸，盖上锅盖，按下开关，开关跳起后即可起锅。如果想要再熟一点，可以再焖个将近10分钟，将蛋。

起锅，但是要记得将起锅的蛋放入冷水中，可以让蛋壳更加好剥。那使用水煮蛋瘦身时，建议一定要把蛋蒸到全熟，让胃的消化时间延长哦。

过去都会认为高强度的运动可以促进肌肉的大量增长，代谢速度加快，来帮助身体维持健康。然而近来有多份国内外的研究指出，轻度的运动或许才是真正能帮助身体维持健康的良药。尤其是胃腺癌预防与失智症方面的调查都指出，不论是对比高度或中度运动，频繁的进行轻度运动，例如做家事、散步，甚至是逛街，更能够帮助身体抗癌又远离失智。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吃完零食海苔之后，把包装袋和干燥剂是否一起顺手丢掉了吗？先不要那么快就把干燥剂丢掉，快来看看手上的干燥剂是属于哪些种类。现在要告诉你怎么让干燥剂轻松复活再利用，变成鞋子、衣柜甚至是家里调味料及粉状食品防潮的好帮手。气胶干燥剂可以拿来吸收水分，使得空气干燥，成分是高纯度的二酸化硅。气胶干燥剂的小颗粒有时候是蓝色，有时候却是粉红色，你知道为什么吗？颗粒的变色作用是为了要让人一看就知道干燥剂的吸湿状态，当颗粒呈现蓝色时，就代表还有可以继续吸收湿气的余裕，变成白色到粉红色的话，就代表吸湿气逐渐下降。气胶干燥剂可以透过加热重复利用。现在看看怎么让气胶小颗粒的吸湿力重新复活。颗粒呈现白色到粉红色的气胶干燥剂，用平底锅或者是密闭容器不织布做成的冲茶袋，只要是有透气性的袋子就可以。那步骤很简单，从气胶干燥剂袋取出小颗粒，放入平底锅中，一边摇动着，一边用小火慢慢加热，变成白色到粉红色的气胶颗粒全部都变回蓝色之后，就可以关火了。那静置等候余温散去，再放入密闭容器内保存。那要使用的时候，只要适量装着不织布做成的冲茶袋就可以了。那注意，如果说太急剧的加热会使得细胶小颗粒膨胀乃至破裂，所以不建议使用微波炉加热。另外放置保存时也需要注意小孩子误食的危险哦。那像可以把再生的细胶干燥剂放入砂糖、盐巴等调味料，或是小麦粉、咖喱粉、咖啡粉的容器或是袋子里防潮，吸收湿气而结块的盐巴或者是砂糖，只要放入再生细胶干燥剂放置大约两到三天的时间，就可以恢复成原本松软好挖的状态。没吃完的干燥面条以及海苔也可以再利用再生细胶干燥剂一同放入夹链袋里保存。那平常就可以放进鞋柜里，让鞋子保持干净。特别是下雨的时候，鞋子常会变得又湿又闷。回到家以后，可以在鞋子里放入一包再生细胶干燥剂，鞋子就不会发臭发霉了。另外，在衣柜或是抽屉里也都可以放入进再生细胶干燥剂，使得你的衣物保持干燥。那有的是不可再生使用的干燥剂，像是石灰干燥剂，大部分是生石灰，强碱性物质。那生石灰遇到水会放出高热，使用的时候必须注意。另外一个就是脱氧剂，可以吸收水分和氧气，让食物保持新鲜，成分是还原铁粉。熟石灰可以作为肥料使用，那吸收了大量湿气的熟石灰变成石灰干燥剂，可以作为土壤改良剂使用，可以使得土壤的 pH 值上升，由酸性变成碱性，并且让土壤钙含量的效果提升。只要将使用完的石灰干燥剂撒入土壤中混合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尚未吸收太多湿气的石灰干燥剂所含的成分是生石灰，那遇到水会放出高热，所以要记得戴着粗布手套操作，以免烫伤的危险。

自律神经失调不是病，神经科医师杨仲豪表示，这个词不是正式的医学诊断名词。当你身体出现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拉肚子，但是又找不出明显的病因时候，就可能被说成自律神经失调。常见疾病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失眠，可以透过心率变异检查和药物治疗改善症状。暖阳身心诊所院长杨仲豪在脸书专页分享，自律神经失调充其量只是一堆症状的统称，被滥用的程度堪称医学前三名。身体症状包含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以及拉肚子，这其实代表着身体里面有着东西在影响自律神经。而常见的疾病也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还有失眠。杨仲豪也提醒，有些人因为这样就花了大钱去治疗这个玄之又玄的名词，但是改善压力、发自内心的解决问题、药物治疗身心症状是真正有助于改善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不需要花大钱去相信偏方，更不要因为这样就延误病情，错失治疗的黄金时机。

根据统计，台湾 25% 人口中患有胃食道逆流，造成身体不适，影响了生活与睡眠品质，是盛行率很高的疾病。肠胃科医师吴文杰医师用数篇系列文章整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症状、种类、主要须知等，提供大家了解胃食道逆流的重要知识，帮助解决火烧心。阿修是一位20出头的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患者，从外观看不出什么异样。他从10年前就开始经常性胸口闷，或者是有灼热感，喉咙有异物感，卡卡的，但是喉咙咳嗽却咳不出来，胃部经常不舒服。因为爷爷胃癌而过世，所以他积极就医检查，经过胃镜发现有胃溃疡以及12指肠溃疡，从那时候开始吃药治疗，但也是不舒服时才会回诊拿药。这些症状在这10年来一直反复发生，在5年前来到门诊治疗后，胃镜检查发现有幽门杆菌感染、胃食道逆流及胃溃疡，此外也发现了有横膈膜疝气以及贯门松弛的问题。尤其他接受了2周杀菌疗法，并且学习相关饮食生活习惯的胃教，状况有所好转，但是依然无法断药。尤其是早上最为严重，会吐酸水出来，忍都忍不住，甚至他开始失眠，也常常忧郁低潮。他直喊胃食道逆流不是小病吗？为什么他却痛不欲生？后来吴医师帮他做了最新的垃圾瓶胃喷门紧缩术之后，他年轻的人生才又重新有了希望。其实国内约1/4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困扰，根据参与国内访谈约1000名民众发现，胃食道逆流相当常见，特别在20岁世代里成为最经常见看到的肠胃病。从20岁世代将近90%外食且70%常熬夜的状况来看，不好的饮食习惯以及作息是年轻人主要的病因，而中年人有胃食道逆流则大部分是慢性胃炎以及生理结构异常所致，老年人则是因为慢性病导致肠道神经蠕动异常所致，糖尿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胃食道逆流其实指的就是胃里的食物以及胃酸向上逆流到食道、咽喉甚至鼻腔或是耳咽管的情形，而这种情形所导致的症状已经影响到生活品质。由于食道及鼻腔不像胃一样有胃黏膜及黏液保护，所以当受到胃酸的伤害时候，可能会引起食道溃疡、喉咙发炎甚至癌症等情形。胃酸过多一直都被误会是胃食道逆流的主因，其实都是错误的迷思，但是这样的解释确实让病人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要吃降低胃酸分泌的治疗。所以电视广告甚至医护人员都是这样喂教病患，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绝不是胃酸分泌过多，而是胃酸跑到了错误的地方而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董玉君的一张皮，阿个老演员的天然演技啊。

各位听众，今天人哈，咱要来介绍什么呢？咱今天来介绍一种物件哈，好，这是红梨啦，红梨啦，哈，红梨哈是阮省伊哈，台湾的高山哈，是台湾原住民耕作数百年的迄个原生种的迄个牛食的作物啦哈，所以被称作台湾梨啦。啊，伊年色彩哈，做红的哈。所以红称作迄个红梨哈，啊红梨哈，伊含有丰富的迄个淀粉酵素哈，所以第一早年哈，定来被当作迄个结迄个小米酒哈，小米酒的迄个原料哈，一概大家哈真熟的迄个藜麦啊哈，是港科港树的亲戚啦，啊但是伊的应用哈，价值更加广哈，比个藜麦更加广。啊，红梨的迄个应用成分哈，有迄个纤维质啦哈，蛋白质啦哈，啊比其他的谷类哈，有更加广的迄个应用含量了哈，所以比称作迄个超级食物的哈，啊对人体健康哈有真济迄益处。伊的两百斤哈，含量高，灌溉这个14%啦哈，啊迄个维他命 C 哈。嘛是加济啦哈，维他命 E 哈嘛是加济，这拢是真强的迄个抗氧化的迄个效果了哈。啊，膳食纤维比白米哈高10倍，啊，个丰富的矿物质，啊，个丰富的迄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哦，应用加济。红梨的产地哈，拢差不多大部分拢伫迄个东部、南部哈，1500公尺以下迄个海拔的迄个山区了哈。啊，已经发表的迄个报告指出吼，2015年吼，甘来村迄个阿美族啦、排湾族啊、个鲁凯族吼，一贯著名吼，有少量的迄个灾情吼。啊，迄、那个伫屏东啦、高雄啦、台东的山区吼，的部落吼，有少量的。

迄个在做啦吼，啊个桃园个大溪啦吼，台南个客家啦，啊个花莲嘛有种植啦吼。红红林吼，伫台湾种植历史几啊百年啊啦，吼啊迄、那个伊个红林吼，甲迄个藜麦有啥物无共？我一般来讲吼，红林甲迄藜麦吼，拢会搞混啦吼，拢。搞不清楚啦，一般的吼拢会安尼。那即卖吼来做一个迄个分别啦吼。红里代表是台湾红里啦吼。啊，迄、那个进口的吼，进口好做藜麦啦，嘿啦，吼。台湾的好做红里啊，进口好做藜麦，无共啦吼。啊，红里吼，甲迄个藜麦吼，是迄个近亲啦吼，亲算讲亲戚啦。啊，迄里，啊，迄第一外观啦，吼，啊，味啦，吼，啊，佮口感啦，啊，佮营养成分拢无啥共啦，吼。啊，红梨吼，伊个产地是台湾啦，吼。啊，迄个藜麦吼，伊个产地是南美洲啦，吼。啊，第一外观吼，咱台湾的红梨吼是个深红色的吼，啊，迄南美洲的迄个藜麦吼。有白的啦，有红的啦，有黑的啦，安尼五花十色安尼吼，拢有啦。啊，台湾的吼，较油啊，较细粒吼。啊，进口的迄藜麦吼，南美洲的迄吼，较粗较大粒。好，安尼过来吼。外观主要的大不同啦吼。伊的迄、那个台湾的红梨吼。色是较红的迄个红枝枝安尼吼，啊较细粒，啊迄、那个南美洲的迄个藜麦吼，较暗啦，色较暗吼，啊较粗较大粒，吼、哦，啊迄、那个伊的味吼，什么无讲？台湾的红梨吼，煮起来跟像较嫩安尼啦，吼啊有迄种番麦迄种香味啊，番麦香啦，啊进口的迄个藜麦吼。煮了吼，感觉你跟口感较甜嘞，吼、哦。但是伊有迄淡薄啊，迄种坚果迄种香味啊呢，吼、哦。好，咱来看伊的营养吼，营养成分。这两种营养成分吼啊，差别伫倒位，主要伫个营养价值吼。膳食纤维嘞吼，这个方面吼。台湾红梨吼，比进口的藜麦吼高三倍。啊，钙质吼，台湾的红梨比进口的藜麦吼高两倍。啊，迄、那个进口的藜麦吼，淀粉的含量较高了吼。啊，煮了吼，较会膨。吼，啊，咱台湾的迄个红梨吼，膳食纤维较侪较高吼，皮较高，口感较扎实啦，较在白啦，嘿、啊。啊，虽然介意啦吼，虽然买。啊，迄、那个即卖来讲吼，伊有什么好处啦？红梨有五大好处啦吼。咱来讲第一项好处啦。红梨吼，伊的迄、那个低升糖啦，低升糖指数吼 ，DGI 吼。台湾的红梨吼，伊的迄个升糖指数跟咱35呢吼。对血糖的影响、比白米较低啦。一旦维持吼、血糖的稳定，维持健康。啊，啥叫升糖指数？升糖指数就是意思就是迄血糖吼升的速度啦，吼、哦、升的速度哪愈悬，安尼升糖指数愈悬吼。啊，升的速度哪愈慢，安尼升糖指数就愈低。一般来讲吼，升糖指数呢比55更加低，小于55吼。是属于迄个低 GI 的迄个食物啦，吼、哦，低升糖的食物。啊，一般来讲吼、哦，高纤维啦，啊，多糖类吼、哦，代表讲伫个肠胃当中吼、哦，慢慢啊吸收啦，吼、哦，啊，血糖系稳定啦，吼、哦，啊，伊咧前较慢啦，吼、哦。所以讲，这种较低 GI 的迄种低升糖指数这种物件吼，适合迄个糖尿病的因患者来食用啦，吼、哦。好、哦、啊，这边点到讲吼 ，GI 值吼、哦，升糖指数比70更加高的吼，都、就是高 GI 值，高升糖值吼，仅供白米。

米包啦齁、哦、白面包齁、哦、北米崩齁、哦、这低纤维齁单糖齁弄弄洗衣的升糖指数比70块管的齁、哦、高升糖指数的。好安尼齁咱今麦齁喔休困一下啦休困一下听歌啦。啊咱今麦要听什么歌呢好咱今麦来听那个霓虹舞蹈啦两首霓虹舞蹈齁。金泽明子的花艺樱桃啦齁阿哥都春美花语之歌。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迄个介绍迄个红梨啦哈。咱今麦介绍红梨的第二个好处，红梨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无含迄个麸质啦。麸质是啥？麸质哈，咱点来咧听哈，伊个就是伫个种子哈内底迄个。两百几的哈，还是两百几的复合体呢哈？啊，真济人哈对这种物件哈，拢会过敏的吼。啊，常常看到迄种高文哈，像讲大麦啦、小麦哈，拢种麸质。嘿，啊，迄、那个红梨哈，拢无麸质，所以红梨足适合迄个对食用的迄个对象哈，对麸质过敏的人哈，啊有迄种慢性疲劳的人哈，啊有。等于都竞争的人啦，吼，拢适合食迄个红梨。好，咱今麦讲吼，第三个好处啦，吼，第三个功效吼，红梨能降迄个胆固醇的吼，吼降胆固醇啊，促进迄个肠道的健康。红梨吼富含迄个膳食纤维的吼，100公克的迄个含膳食纤维吼，伊的迄个含量吼是迄含脂的6倍。膳食纤维是含脂的6倍，啊，迄、那个伊是一藜麦哈，藜麦的4倍，吼、哦，啊，白米饭的15至20倍，哦，也足济哈，伊、哦、的膳食纤维，啊，这种的特性哈，唔啦讲容易减少迄、那个脂肪的迄个吸收了哈，啊，佫一旦帮助迄个脂肪哈，佮迄个大便哈排出迄个体外哈、哦，所以一旦达到讲哈。降低血液当中的三酸甘油脂，吼、哦，啊个降低迄个胆固醇的效果。同时吼、哦，膳食纤维嘛是当到迄个好菌的迄个好菌啦，吼好菌的食物来源啦，吼、哦，用当作养分吼、哦，用当作养分吼、哦，来帮助迄个当到的迄个好菌的生长，吼、哦，维持迄个菌丛的迄个完整。所以，迄个推荐的食用的对象吼，红梨吼，上适合迄个食用的对象吼，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人吼，啊个歹胆固醇相关的人，啊是容易便秘的人吼，来食迄个红梨吼，拢真赞，真适合吼。好，安尼咱姊妹吼，好休困一下哈，听歌。好，咱这边来听迄个国语歌了哈，张明丽的《彩虹岭》。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红鲤哈伊个好处了哈。咱讲伊个第四个好处了哈。红鲤哈对伊心脏的健康哈有帮助，因为红鲤富含迄个植物性的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哈，就是 Omega 三六九哈。啊，即个不饱和脂肪酸哈占所有的迄个总体83%了哈。是帮助人体运作的机能的必须要的迄个养分了吼。啊，伊富含的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吼，甚至讲比橄榄油吼要搁较济，嘿。啊，伊一旦帮助身体吼吸收脂溶性的迄个维生素了吼，所以一旦保护心血管的健康。

哦，因为这个特性哈、哦，所以推荐和迄个食用的对象哈、哦，像讲素食的啦哈，无、哦、食海产的啦，补充健康哈，迄、哦那个优质的哈、哦，真适合。啊，各位，迄种心血管疾病的人哈，嘛、哦、真适合哈，食、哦、红梨。好，咱即要讲哈，第五个迄、那个红梨第五个好处了哈，伊会当有效哈控。抗老化，也能缓和迄个发炎的体质。因为迄个台湾红梨吼，含有迄个花青素啦、甜菜色素啦、皂苷啦、啊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E 啦、多酚啦，哦，即个拢有迄抗氧化吼，迄个作用啦吼，一成分啦吼。啊，所以讲一对一种保护细胞吼，免。受迄个自由基的迄个损害啦，所以伊也当抑制发炎，吼、哦、有抑制发炎的功效，所以讲伊对心血更健康吼、哦、有真好的帮助。啊，研究发现讲台湾的红梨的迄个芦丁吼，芦、哦、丁是啥？芦丁就是芸香苷啦，可能真有的人捌听过芸香苷啦吼，但是芦丁较罕尼听啦，啊芦丁就是芸香苷，芸香苷就是芦丁啊。伊个台湾红梨个芦丁哦，含量真高吼，占70%，比迄个荞麦个迄个芦丁个含量搁较高。吼、哦，啊芦丁嘛，搁称作迄个芸香苷吼，伊会当帮助抗老化，预防心血管个疾病，会当降低血压，啊个预防目睭个酸涩。嘿，哦，安尼袂歹哦，真济人吼。欸、我相信你的周围吼有真济迄个亲戚朋友可能有一种目睭酸涩的迄种毛病啦吼，真常常看到啦吼、哦，所以讲这种目睭酸涩的人吼，你就应推荐伊吼食迄个红梨吼、哦，因为伊有芦伊含有迄个芸香苷哈芦丁哈，对迄、那个防止迄个目睭的酸涩哈有帮助。好，咱今麦吼。来讲迄个推荐吼，和迄个什么人来食用吼，就是推荐迄个食用的对象啦。第一种人或者慢性疾病的人，第二种人吼有迄发炎的状况的人，第三吼要追求迄个健康饮食的人吼，拢真适合食迄个红梨吼。好，啊，咱先说吼，先说来讲迄个红梨的吼。有什么禁忌啦齁，腰子功能好不好的齁，还是那个腰子衰卡的那个环境齁，在吃的时候特别注意哦、喔。因为红梨齁，它的那个吃的含量较高齁，啊两百斤也较高齁，所以腰子功能不全啦齁，还是腰子衰卡的那个环境齁，较无啥适合。因为伊会造成迄个负担啦，吼。啊，阁有哦、喔，啊，第二个禁忌就是啥呢？你更加健康吼，嘛袂使你食迄个红梨吼，过量吼，红梨更加好，不管偌好，你过量都不对啦，嘿，都无适合。好，安尼，伊红梨吼，你若食伤济吼，食过量啦吼，可能造成迄、那个。肝脏的迄个负担呢，还是刺激到迄个肠胃哈，所以讲哈，伊的禁忌哈特别注意哈。好，安尼哈，恁今日人哈对于红梨的介绍哈，各家哈做一个看站了哈，咱继续来听歌。

0: 9000。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平本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耍落去。